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现在是四十，披荆当令。
1: 嘿，四十是一天中脑力劳动最活跃时间，把重要的事情都放在这个时间去完成吧，加油！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3: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5: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3: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6: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3: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7: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1: 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8: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9: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1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今天我们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大家的好朋友，来自我们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乳甲外科主任，也是我们的主任医师王刚主任。主任你好。
11: 主持人好。
10: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要说的是乳甲外科当中的其中的乳腺方面的那些事儿，特别是您说了说最近接触到的一些乳腺炎的患者比较多，那乳腺炎是一个大的概念是不是？
11: 对，比较大的概念，就是说现在有两种，一个是急性哺乳期乳腺炎，再就是非哺乳期乳腺炎。我们现在比较多的就是非哺乳期乳腺炎。
10: 这两个的这个人群肯定是有所不同的，包括年龄、诱因都不同。那以前我们一说到这个乳腺炎，可能它不像说乳腺结节呀、乳腺的肿块、乳腺其他问题的那么的紧张，那么的警惕性的高。那您能不能先跟我们说一说，为什么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把这个乳腺炎的问题拿到我们的会养生的平台，面向我们全省乃至全国的朋友来说，原因是什么呢？它的严重程度很大。
11: 这个主任说的非常好啊，就是说那个包括年龄的把握，包括这个时间的节点都说的非常好。今天重点说的就是非哺乳期乳腺炎。为啥要说这个呢？就是说现在非哺乳期一般有两种，一个是浆细胞乳腺，一个肉芽肿乳腺。这种乳腺炎呢就是不好治，容易复发，所以这对患者啊就造成那种无论身心那种健康的影响是很大的，所以这个治疗的就是效果不是那么确切，所以的话吧好多就都走向中西医结合治疗了。所以好多患者也不知道怎么治，也不知道在哪儿治，或者是包括一些好多注意事项也不知道，所以借这个机会吧让广大患者，就是这种乳腺炎的患者应该更明确应该怎么治，能治到什么效果，应该注意什么，怎么样不让它复发。
10: 您刚才的这一段话当中涵盖的信息量也比较多。首先我们今天要说的乳腺炎指的是非哺乳期的乳腺炎，并不是说刚当了新手妈妈的这个女孩子出现的一些哺乳的问题、乳腺的问题，而是说它跟这个哺乳没有什么关系，是非哺乳期也出现了炎症。那这个年龄段一般它是存在于什么样的？是这个已婚的，还是这个青年、少年会有吗？老年会有吗？跟我们的这个内分泌又有关系吗？首先咱说说年龄段什么样的呢？
11: 高发年龄段是30岁左右，27、28岁，28、29岁，
10: 就是已经都生完哺育过
11: 孩
10: 子一段时间以后了，出现了这个乳腺炎的问题。
11: 对，孩子一般3、4岁，2、3岁，这样出现这种乳腺炎，它不是哺乳期乳腺炎，哺乳期乳腺炎那个好治啊，用一些抗菌素或者我们用点中药啊，就是手法治疗和什么理疗，这些很快就能治好。这个是不是那个急性哺乳期乳腺炎，它病因不是很明确。但是说刚才说年龄的问题，就是以30岁左右为高发，育龄期那个高发，但是也有就是未婚的，也有女孩子也得这种乳腺炎的，也有40多岁接近50岁，甚至有接近60岁也有，但是那是只是少量的，病例比较少，个例比较少那种，
10: 就是30岁一直到
11: 40岁吧，
10: 到40岁这个期间是比较高发的，
11: 30岁高发，30岁上下。
10: 那既然是这个年龄上下是高发的，是不是跟之前哺乳也留下来一些病根有关？大家伙可能也会关注这个问题，是不是以前留的这个病根到了几年之后才出现了呢？还是说本身这个人的这个女孩子的乳腺就有问题呢？跟她的吃啊、生活习惯、饮食习惯有没有关系？那今天我们就请我们的王刚主任和我们广大的女性朋友来关注这个问题，乳腺炎，特别是非哺乳期的这个乳腺炎莫忽视。那作为哺乳期的女孩子，咱们也可以提前预防，作为这个女孩的妈妈们父母，我们也可以了解相关的知识，一起来关注本期内容。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本栏目也得到益士顿眼科医院的大力支持，点点关注，点点赞。大家有问题跟乳甲，比如说乳腺、甲状腺有关的问题，您也可以留言在我们的视频端寻求主任的这个咨询，科学的解答。

0: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问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1: 酒是伤血，酒卧伤气，酒坐伤肉，酒力伤骨，酒行伤筋。
2: 喝养生会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
3: 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哦。
0: 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你的健康主理官。既然说到了非哺乳期的乳腺炎的问题，那接下来我就想请教一下王刚主任哈，刚才这个问题就是，那这个是不是跟哺乳有关系？完全没有链接吗？还是说真的有它的这个没有当时没有解决好的问题，后期出现的呢？
4: 刚才主持人问的非常全面，也非常关键，也是广大患者想问的，就是和哺乳期有没有，就是哺乳有没有关系？有一定关系，但并不是绝对的。有的就是哺乳以后，有的乳腺呢，也这哺乳期有炎症了，或者以后有肌乳，这是一个高发的一种危险因素，但并不是绝对的。以前就哺乳期得过哺乳期乳腺炎，但并不是以后就会得这种非哺乳期乳腺炎的。非哺乳期炎有几种病因，病因不是很明确，有几种病因，一个是乳头凹陷、乳管扩张，这是个诱因。泌乳素增高是个诱因，什么创伤、应激、肥胖、吸二手烟，包括吃抗抑郁药，我们临床都让都碰见过，都有，这都是诱因，但病因不明确。所以这些西医专家学者认为它是个自身免疫性炎症。说起自身免疫性炎症呢，就是说完全的靠像那个手术啊或者激素啊这些解决不了，所以有好多就走向了中西医结合治疗啊。
0: 既有手术的干预，又需要中药的调理。
4: 对。
0: 那他干预之后的这个恢复的症状情况怎么样呢？通过我们的中西医的这个方式。
4: 我们是什么，我们的观点是啥呢？就是这个乳房是胃经循行的位置。所以这个乳腺这种炎症这种疾病呢和脾胃有关系。脾胃功能出现了问题呢，就导致水湿代谢和津液输布出现了问题。水湿代谢和津液输布出现了问题呢，停了局部就形成痰湿。痰湿再加上血瘀加上气瘀，就形成这种炎症这种肿块。所以我们是调理脾胃为主，主要以什么疏肝呐、活血啊、散解啊这些一系列的治疗，把病人全身调整好了。这个通过我们这一系列治疗，包括刚才说的口服的中药、外服的中药，包括还有我们的理疗，这个有些患者就完全肿块就能吸收了，这个病就治好了。但这种几率比较少。为啥呢？就是说得早来治，越早发现越好，越及时中药干预。中药有时候不是慢的啊，因为用有些患者用上一周他就应该就有效了啊，说这个通过这治疗治疗好了就结束了。大多数呢这个残余肿块是通过这些一系列治疗会吸收不了的，但是这样时候我们肿块小到一定程度，我们就做个微创的手术。做完微创手术呢，是那个三毫米的小口，乳腺外形没有太大的变化，而且基本上是没有瘢痕的。这样是两点，这个病主要是解决一个复发的问题，再就保持乳腺外形不变的问题，我们能解决这两个问题，这是最关键的问题。
0: 您刚才这段话我们又了解了很多的信息。首先它这个乳腺炎症和脾和胃有关。
4: 对，
0: 水湿代谢不太通畅了，
4: 对，
0: 才跑到乳腺上。
4: 对，
0: 所以这可能是不是很多在您和患者聊的过程当中，他们也会不太理解。
4: 这是我总跟他们说这些东西。昨天有四个乳腺炎的，就这种乳腺，我跟他说了四遍，是整个是个全身的问题，并不是乳腺局部的问题。而且刚才说也考虑免疫嘛，西医考虑是免疫的炎症。我们呢从中医讲。

0: 小的时候是脾胃的事儿，脾胃是后天之本，就我觉得是相当于西医的免疫，它俩是相通的，是一样的。无论从这个中医这种思维体系，还有西医的思维体系，它是都是这样的。
1: 所以在西医的领域当中，就是免疫力降低
0: 免疫
1: 了，
0: 对免疫功能出现问题，
1: 出现不平衡、不均衡
0: 对，
1: 了。在中医这儿呢，其实就是
0: 就是
1: 脾和胃。
0: 脾对。
1: 他俩不平衡了，
0: 对对，
1: 该升的不升，该降的不降。
0: 对，是这样，但是这又导致他刚。

0: 症了，有的上热下寒啥的，这里就根据情况了，我们就调整我们适合的中药，哇，这样都能治好，对，
1: 那我们接下来要说的就是乳腺炎，非哺乳性这个乳腺炎和我们现在大家更关注的，我们说这个两癌筛查，就是乳腺的筛查，大家可能看到更多的是乳腺结节、乳腺肿块，它们之间表现症状、患者本人的这个自我感觉症状和在影像当中，它到底有没有不同呢？是不都是像肿块一样？
0: 这就说到影像学的检查了。这乳腺型，咱们首选是超声检查，超声是无创的嘛。这个乳腺炎的肿块呢，有的是分级分类，有的分到三类，有的分到4A 级。所以就说到刚才主任也给我提过，就是乳腺的分级，败瑞是分级的问题，也叫分类，有的这叫分类啊。
1: 我们说
0: 这
1: 这个
0: 对，
1: 这两天，或者说我们一段时间之后，一定要说一说乳腺分级的这个问
0: 对，
1: 题，
0: 就把
1: 大家比
0: 这
1: 较关
0: 对
1: 注。
0: 我把这分级也就借这机会说一下啊。一共从败瑞的分级，从彩超也好，或者钼靶也好，影像学分级一共是0到6类。零类呢，就是信息不全，需要这钼靶核磁进一步明确信息的。一类呢，就是说乳腺没有异常，是个正常的乳腺，没有什么钙化呀，没有什么增生，就是结构紊乱了，没有什么肿块，这是最好的一个乳腺是没有问题的二类是个良性病变，比如说一个孤立的囊肿、脂肪瘤，或者已经随访了2、3年或者时间更长的一个纤维瘤，这都没有什么变化，这就是个二类也叫二级也可以这是个良性病变。三类呢是一个就是良性的可能性大，就良性病变的可能性大，它恶性的比率呢只小于2%，所以这种情况呢就需要3到6个月复查。如果经过2年的复查呢，它还是没有变化，那就可以把它归到二类去了。
1: 这需
0: 对，
1: 要一个，就是从三类到
0: 对，
1: 二
0: 二
1: 类，
0: 类
1: 需要一
0: 这
1: 个
0: 个
1: 时
0: 复，
1: 间的不断复查，
0: 对，是这样，
1: 看它有没有长大，有没有
0: 对，
1: 变化，
0: 有
1: 外
0: 些，
1: 形上。
0: 对，有些患者一说三类吓唬呛，我说7、3多数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小于2%嘛。但是说如果要是临床说让他观察了，那就是说就是一定要随诊。除了这个分级，还和年龄有关系，还和病史、年龄都有关系，不能是完全看这个分级。
1: 您指的病史和年龄，
0: 对
1: 具体
0: 呀，
1: 说一说。
0: 高危的年龄，那假如说这个40多岁、50岁左右，那这个分3级或者4级，那我们就得重视的了。
1: 为什么这个年龄段是一个高危
0: 高个
1: 年
0: 对
1: 龄呢？
0: 对呀，这个年龄段它容易出现问题啊，而且是从这个高发的年龄就是这个年龄段啊，对呀，
1: 是因为激素的改变，还是因为其他的这个变化？
0: 激素改变也有，其他的变化也都有，因为到这个病这个恶性疾病要高发的年龄了，所以他这个我们应该重视他了，就
1: 这个
0: 对，
1: 是年龄的，这个需要警惕了。
0: 对，所以还得临床我们还有一个体格的检查，这也很重要，
1: 查体，
0: 对，也很重要
1: 还有就家族史。
0: 对呀，这些都是个，所以这个综合的评价不能说一个超声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那我继续说下去，就是说咱们刚才说了三类，也是三级，四级，恶性程度呢，就是说分4A、4B、4C。4A 呢，恶性程度呢，就是说可疑恶性呢，低度可疑，是2%到10%。4B 呢是中度可疑，10%到50%。4C 呢是，就是可疑度比较高了，就是50%到94%了，这个就比较高。也定为四类的呢，咱们就需要穿刺了，就需要进一步干预了但是根据4A 呢，就是说刚才说2%到10%，那也不要就是说4A 了，我就很紧张。那我们还得刚才说了一个综合的考虑也就是需要查体、病史啊，方方面面和能结合其他的检查。五类呢，也就5G 哈，就是说高度可疑恶性，它有95%了，就是说基本上我们从影像学就考虑它是恶性的了。一个是就是这种影像学比较典型，什么有毛刺啊、边不整啊、成角了、钙化了、血运改变了这些东西都有了，基本上我们就给它定了，甚至有的已经出现淋巴结有问题
1: 在症状上呢，比如说结节分级的不同级别，和咱们说到的这个乳腺炎，特别是非哺乳期的乳腺炎，都有疼啊，都有什么样的这个相同的或者有不同的地儿吗？
0: 不一样。我还是先把这个类说完。最后一类是六类，
1: 还有六类
0: 对，六类已经说完，就细的把这个说完了。六类呢，就是有病理了，一个是穿刺病理，还有一个手术病理。这已经定性的是恶性的了。

0: 接着说您的问题，就是说，不同的分级呢，就是说和这个疼痛啊，和肿块大小啊，它是不是说就是那么绑定关系的？就是说，结节多数是不疼的。刚才说那个炎症是疼的啊，或者有些增生病变是疼的啊，结节多数是不疼的
1: 结
0: 啊。
1: 节多数是不疼的，没有
0: 对，
1: 感觉的。
0: 对，没有感觉。
1: 哦。
0: 但是说好多现在是因为找超声发现的嘛，就是一般大于1厘米上触诊才能可以摸到，好多是都是彩超发现。自己要能摸到的结节了，那就是这个结节应该是比较大了。一般就是说患者他摸不太清楚。在以前的节目他也说过怎么查乳腺这个事儿啊，就是说，自查嘛，每个月自查，月经过期后一个周左右完自查嘛，就是沿着，乳头乳晕为中心，完自己用指腹平摁啊，按一周看有没有就是异常，有没有肿块啊，还有没有疼痛啊，这个是这么查的，而且不能就是对长那么查，那掐着查那
1: 本身乳腺它也
0: 那
1: 是有一些这个腺体的，
0: 对呀，它
1: 所
0: 是
1: 以有
0: 调
1: 的
0: 整
1: 时
0: 改
1: 候
0: 变
1: 如果
0: 的，
1: 自己要是自查很难，那可能就需要专业人士的这种专业的筛查了，很重要。那刚才呢，王刚主任说了这么多，我觉得信息量也特别的大，给了我们很多女性朋友一些这方面的指导和这个科学的一个引导。欢迎大家来关注本期内容，我觉得不光是女性朋友可能要了解，因为我记得老师说过乳腺炎的问题，其实男性也有。
0: 男生也有，每年都有几
1: 每
0: 个。
1: 年都有几个哈，虽然不多，比例很少，但是就别落到自己头上，是不是？所以我觉得对于乳腺的问题，它是个腺体，它就存在于我们人的这个身体当中，就可能都会有相同的诱因和环境，内环境、外环境。咱们在稍后的时间继续请我们的王刚主任和大家共同来关注本期的内容。乳腺炎莫忽视，特别强调的是非哺乳性的乳腺炎。本栏目也得到益士顿眼科医院的大力支持，点点科这个我们的关注，点点赞，保证我们每一期开播不迷路。

0: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问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1: 酒是伤血，酒卧伤气，酒坐伤肉，酒力伤骨，酒行伤筋。
2: 会养生会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
3: 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哦。
0: 健康啊，从细微处做起，更要从我做起。你看啊，我们好多的老师都提到了，就是脾胃的这个重要性。虽然咱是乳甲外科，但是您又说到了乳腺的这个经络的根源来自于我们的脾和胃，
4: 对，
0: 是吧？那你看，好多心脑血管的问题呀，睡眠的问题呀，太多了，都跟这个脾胃相关。所以养好脾胃，也是养好我们的一日三餐，
4: 对，
0: 我们的日常的生活起居、
4: 健康饮食，
0: 对，包括睡眠、情绪。那可能很多人就是通过今天的这个节目之后说，哎，那我是不是要是预防乳腺结 节、乳腺的炎，那各种各样的问题，我就得好好睡觉、好好运动、好好的管好我们自己的一日三餐。
4: 对。对，
0: 那脾胃好与不好，其实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很明晰，觉得我吃的可以，排的也可以，就是脾胃好。作为专业人士，中医专家，尤其是乳甲外科的专家，那您的标准是什么样的？您认为什么样的一个好才是真正脾胃的好呢？
4: 真正的脾胃好，就是我觉得从怎么说呢，就是个代谢平衡。中医也讲平衡，西医呢从这角度也是平衡，就是说咱们有些可能有一些量化的指标，没有量化的指标呢，就是说刚才说了，说饮食均衡，包括这个身体轻松，完了什么排便顺畅，这就比较好。但是

0: 从那种总有胃啊、脾胃不适啊，或者是各种原因导致身体不舒服，那就应该就有些问题了。
1: 比如说，我们说眼睛的分泌物多呀，或者口味口气多呀，是不是这都算脾胃已经给我们信号了？
0: 有点关系，就有点关系，
1: 吃不下，睡不着，
0: 肝火旺盛来了，那就有可能呗。对，
1: 所以就是它还是在于细节当中，刚才又提到了这个问题，我们作为第一时段的最后一个小尾巴，就是男士的这个非哺乳期的这个乳腺炎的问题，他们一般是什么样的情况下找到您呢？就是他们自己也有一些感受感觉了吗？
0: 他乳腺出现红肿疼了，从肿块了，有的甚至有破溃成脓了。
1: 哎呦，
0: 男性就叫乳腺炎，我们就叫管成叫
1: 就没有非哺乳
0: 期的，我们就叫乳腺炎。对，有，但是不多。这和饮食，刚才还为啥说脾胃？他和他饮食有关系，这种患者多数是吃大鱼大肉的，再是喝酒的，对，这种多，
1: 喝凉的凉啤的，
0: 尤其凉啤，对，这个凉啤酒更损伤脾胃，而且有湿嘛，尤其啤酒更湿嘛，产湿产热嘛，产湿湿热，遇酒化热，让肉腐成脓嘛，就是再就是中医说一句，酒食高粱后味足成大丁，这丁疮嘛就是脓肿嘛。
1: 哦，
0: 你总吃这滋腻肥腻的那些东西，所以烧烤制不制品，它就会长一些产湿产热，完了就会形成这种脓肿。我跟我的乳腺炎患者，我说每个我都会跟他们谈饮食怎么注意的，就不让他吃这么多这样的这些东西，
1: 过咸过甜的，过油过腻过辛辣的都要戒一戒。
0: 我有的患者就是喝啤酒吃烧烤，完了我治好了他，三年以后就复发了。
1: 三年
0: 以后，我们一般两年随访两年
1: 又见面了，
0: 又见面了，又来找我来了。他知道我们能给他治好了，就抓紧来了。来了吃了几周的药就好了。他自己知道什么原因，就是刚才您说的，喝凉啤酒吃烧烤就
1: 这种愿意出脓啊、钉啊，像这样的淤堵的，它可能乳腺上只是一个表象。我觉得是不是全身都有一些这样的危险的地方？
0: 哎，您说太对了，这么什么呢？我就
1: 因为我觉得人体它是
0: 一
1: 个大的整体，
0: 对，一个整体，
1: 对。
0: 就是我跟我的患者也总说，我说这个乳腺炎并不是你乳腺局部的问题，是全身出现的问题。
1: 一般出现乳腺的炎的时候，那他其他方面你提示他会做哪些方面的提示警示呢？
0: 那就根据每个人不一样啊，每个人不一样，每个人有的人可能啥症状没有，有的人就会有一些症状了啊，包括刚才说的有的口干、心烦、易怒、口苦了这些事儿了，有的什么月经不正常了，但有的人就全正常。但是说他的舌脉也可能就有一些问题，
1: 就是没有绝对的，但是这种大概率的是要需要我们去提示的，也需要我们去做好预防的。那这一时段呢，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可能很多朋友会说了，说呢，有了乳腺炎，到底应该怎么干预、怎么治疗，能不能彻底根治呢？是不是一个治疗比较繁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呢？还是说治起来相对来说容易一些呢？是吧？大家伙可能会画很多问号。那咱们在上。好的时间，一段广告之后，继续请我们的王刚主任和您分享。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每期开播不迷路。
2: 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 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3: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4: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5: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6: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7: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8: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9: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20: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
2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5: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4: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6: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27: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8: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27: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29: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27: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3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31: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32: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858，04318928858。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惠阳生活健康，我是惠宇。那今天呢，我们说到的是乳腺炎，也特别强调的是非哺乳性的乳腺炎的问题。接下来这段时间呢，我们就想请教一下王刚主任，说一说到底我们在临床当中针对不同的级别、不同的程度的非哺乳性乳腺炎，我们的干预方法一般都采取什么样的这个手段呢？
1: 我们是中西医结合治疗，刚才简单提了一下，就是中西医结合治疗，就是中药口服、外敷、理疗。要如果通过以上治疗呢，这个肿块完全吸收了，那就治疗结束。我每年都有几个这样的，今年已经有4-5个了啊。但是这样几率偏小些，因为大多数就诊的比较晚，或者在其他医院的已经走了一圈，完就到了，已经形成窦道漏管，或者有的已经破溃，而且有的肿块特别硬啊，就是表现的，而且肿块特别大，有的是占着乳腺的一半以上，甚至有的占1/3。
0: 那他之前没有过感受吗？因为占了一半以上，肯定他自己是有这个感受的呀。
1: 对，他是突，你再说感受那啥，他突有的就是乳腺突然出现一个肿块。或者像孩子碰一下，其实外伤不是主要的，就突然出现肿块，有一些睡有觉第二天乳腺出了一个鸭蛋大的肿块。但你像刚才说那比较大的那种呢，就是说他可能病史长，他假如就诊那个走了很多地方以后才到我这儿来。
0: 刚才您说了几次说就诊了很久之后才到了我们中西医结合的，来到了这个我们的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所以是不是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很多女性，咱以女性朋友为这个例子哈，更多的想的就是出现了肿块了，是不是很严重的问题，想的第一时间就是上更大的医院，西医的干预，是不是得手术干预啊？所以没有想到过中西医结合的方式。那为什么中西医结合的方式会比直接通过这个手术干预要更好一些呢？
1: 刚才说了，就是这个是个免疫性炎症，考虑是免疫
0: 炎、免疫，对。
1: 所以西医的没有太好的办法，他们除了手术的激素，还有什么内分泌啊，什么抗结核药啊，还是免疫抑制剂，但是效果都不确切，所以才走向中医治疗。所以他最后才找到中医。是这样。这个病呢，一个是难治，再容易复发。我们是解决一个治好的问题，再解决一个复发的问题。就刚才我通过我刚才说那种治疗，是中西医结合治疗，能解决治好，能解决复发，而且乳腺外形一般是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0: 那咱们接下来就要说具体的干预方式了。中医用什么？西医用什么？怎么样这个实现了中西医结合呢？
1: 刚才说了些西医的治疗。我们是说再说中医的治疗，中医的治疗我们开始还是从脾胃论治这些东西，完了回头是中药的口服，每个人用的方式不一样了，我跟调的方式不一样，
0: 先把脉，
1: 对，
0: 先舌苔脉象看一看，
1: 对，完了回头用方，完了再有外敷的中药，我们的外敷那个中药，其实我们不想什么，就是就是我们好多外敷中药敷上我们的中药，就是有的特意就来买这个外敷的中药的。就是有些他这的地方多了，肝功能啊肾功能出现问题，他又用不了口服的中药了。敷我们的中药乳腺就能那个肿块就能小到一定程度，我们可以达到做微创那种程度啊，是这样。包括我们那个一个深目的红光的深目的一个热疗加在一起，这样的话患者这个肿块就应该就缩小到一定程度，我们手术也有指征的啊，给他这做个微创的手术，就是悬切。这个病程呢一般比较长，为什么要做中药？对，快的是1个月，在我们的治疗从入院到出院，是快的是1个月，一般2-3个月很正常，有的难治的可能3-4个月，但是有些上外省也好，是有的上进北京啥，他们以半年为期，我们基本上用不了半年。我们这个不单只是中医的治疗，还有西医这个微创的治疗，所以我们结合在一起了。
0: 患者来说，它其实也是一种考验，
1: 对，
0: 因为它最少的时长是1个月，最长的可能要3个月半年左右。那对于他们来说，是不是都挺焦急、挺痛苦、
1: 焦虑、痛苦？
0: 尤其这种外敷啊、内用啊，然后的慢慢的关注它一点点变小的过程，有的人能够有这个耐心等，有的人可能就急，因为很多乳腺呐、甲状腺呐、这个宫颈的问题的人性子都比较急。那再加上这种治疗的漫长，是不是有患者会跟您说怎么还不见效，或者说还怎么怎么样？那这种情绪我们怎么安抚呢？
1: 这个情绪可能会安排。我刚才说那句话，我每天都说好多遍，我把这个病怎么治，中医发病是怎么回事，
0: 每天在不断的
1: 每天在重
0: 复。
1: 所以今天这节目说这些东西，我就再重复让大家也知道一下了。
0: 以前是一对一或者一对一个家庭，那今天是我们一对众多的朋友来说这个事儿。
1: 我就把这个病啊，来龙去脉怎么治疗啊，达到什么效果啊，我就甚至让他看图说话，完了让他
0: 看图说话，
1: 对，让他安心，完了回头我们来治疗。但是好多患者呢，都是走了一圈到我们来了，他没有好办法了，就到我们来，他依存性就比较高了。
0: 所以今天听了节目之后，可能真的有遇到了这个乳腺炎、非哺乳性乳腺炎的朋友，第一时间可能就会找到您，他不会再绕个大圈了。
1: 对，以前呢，头几年呢还行，绕一圈过来，现在基本上好像就直接过来了。但是好多是什么呢？就是他朋友介绍过来的，就是他那个周围的朋友在我们这治好了，而且一个好了没有复发，在乳腺外形没有变，那他。就是会到我们这来的。
0: 一是这个有口碑，大家介绍好了。第二个是不能复发，不复发呢，一是靠医生，二是靠自己。
1: 对，您这说一点也是我想说的，就是说我们给你治疗完了，你刚才我也说了，就是说你饮食再不注意，那也有复发的可能。你看有3年多了，还出现状况呢，所以饮食要控制。
0: 对，
1: 刚才说是脾胃是饮食，我们首先让它忌寒凉的嘛。
0: 忌寒凉，
1: 对，尤其不能吃冰
0: 镇的，
1: 冰镇的水果是不能吃的。
0: 对，
1: 完了再忌个滋补制品，就是烤肉啊、烤肉串不能吃，
0: 得少吃了。
1: 榴莲荔枝，
0: 虽然想啊，榴莲偏热的，荔枝偏热的，
1: 偏热的。
0: 有人说榴莲的皮是寒的，可以煮煮水；荔枝的皮是寒的，可以再煮煮水。但我觉得其实里面的果肉那么热，它可能那点寒也不足以平衡。
1: 不行，那咱不能煮水喝。我是上个月就有一个吉林市的患者，吉林市患者他那个就是吃完榴莲饼，在我这治疗呢。
0: 榴莲饼啊，
1: 吃完榴莲饼，他乳腺就胀就不舒服，
0: 这么敏感，
1: 就敏感呢，就确实有。我刚才说而且还有吃烧烤的，我还有个患者就是喝了半年啤酒，吃了半年鸭脖啊，就又复发，他自己知道什么原因，都不用我说。
0: 半年啤酒，半年的鸭脖，就比较这个专注度还比较高。
1: 对呀、
0: 所以看来我们真要再把这个会养生、会饮食、会膳食这块做好，是不是？不光是会养生。
1: 对，咱们老祖宗说病从口入，这个话一定是对的。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你的什么经历的增长吧，就是这话是对的。
0: 对，咱现在还说了，说做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对呀、
0: 真的，别人负责不了你的健康，就即便是我们说医生也没有办法全权负责你的健康，只有靠你自己。一是你要寻医问药，要寻对医吃对药，第二还得靠我们的自己的一日三餐。当然了，有人说了，那我就认为一日三餐这是对的，是因为可能随着他的原本的家庭了解到的信息，我们为什么做科普，可能就是通过专业人士的这种分享跟大家说，有可能你原来的方式就是不对的，咱们往正途上归归类。
1: 对，
0: 那不能说什么好吃的都不让吃，而是说尽量的多吃一些好的东西。
1: 可以吃，是有些东西都可以，或者患者也问我，哎呦，我啥也不能吃了。我说没限制你什么呢？
0: 对，就怕你，
1: 就是你把凉的，
0: 天天吃，
1: 对，你把凉的控制了，你把那个烤肉啊，这那个烤肉串、制作制品控制了，把那麻辣的控制了，那就没有什么。
0: 有没有人说那啥都把这都控制了，这活的意义是什么呢？我真的遇到一些那个年轻的朋友说，这个先是来求助说，慧姐，我们这个什么什么问题，然后呢，再跟他一聊，发现他的饮食状况就是刚才您说的那些不太凉的那种饮食状况，然后我们再去这个督促说，那你应该把这个戒了。他的最后一句话说，那生活还有何意义呢？
1: 不是，是这样，他有些戒不了的啥呢，是身体出现的状况。你像有些人就是非要吃凉的，他吃不吃凉的难受，
0: 难受。
1: 对，我们患者就是刚入院前也是这样，但是吃了几周的中药，基本上就一般一两周吧，他就不那么贪凉了。
0: 所以他不是任性，是体内出现了问题。
1: 有热，对，他有热，就像什么呢？有用水，用凉水，用冰的来浇这个热，浇火的。那咱们把热给它抽掉了，就釜底抽薪。把它热去掉了，它就不产产凉了。
0: 所以不光是乳甲外科的这个乳腺甲状腺的这个患者，或者说疑似患者去找您，我觉得中医是五脏同调的，是可以综合性的。其他的问题，时不当的可以挂个我主任的号去聊一聊。比如说，你看我的脾胃怎么样？把把脉，问问。
1: 这不是我的专业，主任，我只对我乳腺炎患者负责，而且
0: 吧，不能给主任添更多的。
1: 不是，这个我负责我这一块。 块儿。还有说，确实您说的是对的，但不然脾胃有的患者刚才说嘛，吃凉的东西以后导致了他那个什么上热下寒，他会月经不正常的，会有痛经的，月经有血块儿，或者是我们通过这一系列治疗，他这些也都好了，因为这个不好。乳腺炎它也好不了、
0: 我们说这个治病要治根儿，要除根儿，或者说我们说自律啊，可能要比很多良药更有意义。
1: 对啊，病从口入、啊、
0: 所以做好自律吧。我们的老朋友们都在我们的视频端留言，我们接下来读一读大家的信息。婉莹她说：“王刚主任好。”还有散仙说了：“两位老师上午好，我虽然在外边，但是我也来打卡，节目太好了，对健康有帮助啊。”这个祝我们的散仙一切顺利啊。这个还有莹说了：“肉芽肿性乳腺炎手术好了，吃中药外敷等了一个月，是月不好还是手术？我没太看明白啊，到底是手术好了还是怎么样？来，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叫做朋友说的叫肉芽肿性的乳腺炎，这个我记得一开始你也提到过，
1: 就是非哺乳。乳腺炎的一种，一个是浆细胞乳腺炎，一个是肉芽肿乳腺炎。浆细胞乳腺炎是以乳头乳晕为中心，肉芽肿呢是在乳腺边缘一些，这个两个都是病理诊断。浆细胞为啥叫浆细胞乳腺炎？就扩张的乳管见到大量的浆细胞。肉芽肿呢，就是乳腺那个咱们取的病理，看这小叶肉芽肿啊、是这样、
0: 这
1: 都是病理诊断。
0: 病理看之后判断出来的，
1: 这两个诊断名称名都是以病理诊断为定命名的。
0: 但这两个一旦这个确诊了之后，在用药或者治疗干预方式有不同吗？
1: 从中医角度说是一样的。
0: 但是
1: 我们不看那个肉芽肿，也不看的是浆细胞，我们从中医角度是一样的，对
0: 吧？
1: 一调脾胃。
0: 调脾胃
1: 完了，所以什么活血化瘀啊、什么疏肝了、散结这些一系列的嘛。
0: 我看明白了，刚才他说吃了中药敷了一个月不见好，后来手术好了。这就是刚才您说的，有的这种我们说非哺乳性乳腺炎需要一个月，甚至要
1: 两三个月，
0: 半年一个季度。
1: 半年我们基本上没有。
0: 对、
1: 对，这个病嘛，首先我跟广大听众朋友说一下，这个病是个良性病。能治好、就是个时间问题，但你一定配合治疗。
0: 但是你也说到了遇到了一些就是很多绕了大弯，最后把自己本来简单的问题变得更严重的患者，您、给举一个例子。
1: 哎呀，太多了，就是说有的是把乳腺一侧切掉了、完了对侧又有问题了、上我们这儿治疗的、还有的是一对侧没切，但是它会留个切个大的瘢痕，乳腺已经凹陷了、我们给治好的，这都是这是我说的例子，都是搞医的。
0: 为什么它有会双侧发生呢？你像乳腺炎不应该是单侧发生更
1: 多、好
0: 多
1: 是单双侧的、但是说不是单侧，刚才说的是您也说过这是个全身的问题，并不是乳腺局部的问题、有人说我把这侧乳腺切掉了，那我就好了，我不想经历这种过程，那是对侧出现问题，你不能把对侧切掉，这个是个良性病，能治好，但是说就是个时间问题，但是也没像想象中那么长、对，
0: 所以其实正确的科学的是要看他是不是有手术指征，尽量保乳的治疗，尽量保证他的这个不复发，这是我们要去关注的。
1: 我们不是来了就手术的，有的人来了想手术，或者是到我门诊就想开点中药治好。我要跟他说，这个是一个系统的治疗，不是喝点中药就能好的。我们要刚才说一系列的治疗，还有我们医生定期给你查彩超，完了还有肿块期、脓肿期，有脓肿我们也切开引流，我们评估大小，评估我们的疗效，完了调整我们的方，完了才能把你这个治好，到一定程度才能手术。这个手术的标准是啥呢？我们一般肿块小于3厘米，和乳头乳晕的皮肤的距离一般是1厘米，再就是说肿块周围有界限了，形成一个强回声的一个运环似的。为啥我们要做这个手术呢？因为到一定程度了，它外表形成一个强回声以后，这个中药也好，外敷也好，理疗也好，就是作用不大了，它很难再小了。所以这种情况我们做个微创手术，有的到一定程度做起来就像个纤维瘤似的，我们局麻都可以做。
0: 评估很重要，你的手术指征符不符合专业人士来判断。
1: 对，你来了不能做手术、我们得把这些都调理好了你才能做手术，要不复发呀。
0: 对，
1: 然后咱们解决复发的问题、
0: 想到一点，就是来了之后马上做手术，那可能你原有的就是1厘米，那你切的可能是2厘米。
1: 对对对，
0: 那通过中药呢把它变小了之后，原有的1厘米变成了0.5厘米，那你切的时候可能就是1厘米。所以这个一定要记住，不是说这个手术就一定怎么样，我们要考虑到很多未来的这个事情和你自己的对这方面的一些要求和专业人士的评估。
1: 对、我们一个评估一个系统治疗。还有一点、一定要有个病理。刚才说这个病程式、 病程长，一般是一个月，这快一个月，有的是两三个月。我们所有的患者都要有病例。
0: 说到乳腺的病例，我们知道有、这个、
1: 刚才说了4A 那个分级那个分类那个
0: 有钼靶呀，然后也有这个穿刺啊。那我们在短视频当中也刷到过一些内容，说哎，那这两个的顺序能不能调换？是先钼靶后穿刺，还是先穿刺后钼靶？这两个有没有一些讲究呢？
1: 不是，咱说乳腺炎这个、这个病理的事啊，就是说钼靶做这个乳腺炎意义不大。
0: 哦，乳腺炎主要是跟
1: 它一夹以后，可能让它加重
0: 啊、
1: 但是，所以即使你做完钼靶了，做完核磁，我们要取个病例。为啥要取个病例？刚才说治疗时间长，一个月算快的。如果要是恶性疾病，治疗了一个月，咱们又中药又理疗，那是灾难性后果、我们每年都有几个，我们今年有一个乳腺炎的，就还是我们本家的医生穿刺了、取病例了，他就是个恶性的。我25年有五个，也是。有直接在我的就诊的，也有外院过来的。我说你先穿刺取病理，完了回头有五个是恶性的。24年有四个。之前还每年都有，就是我们一定有病理，我们甚至需要反复取病理。有的治了一段时间效果不是很确切，我们还需要二次取病理，

0: 所以这个东西一定有个病例，有些人不接受这个东西，这但是确实这是一安全，其实也是为了患者的安全。嗯，是这样的。
1: 原来是这样，所以
0: 这
1: 个
0: 病就是我们每年二三百例的这种患者，所以各种我们都见过。
1: 每月二三百例，那其实每个月就二三十例的这样的患者。
0: 对，我昨天就是个这样的患者，所以的话，我就跟他谈取病理的事儿。我说你要形成脓肿呢，我们就不给你单独穿刺取病理，切开脓肿，叫我们取点组织，因为有脓了。但是说有脓了，就是说还是炎，这不就是炎症吗？还有一种炎性乳癌，我们也是，但也会有形成红肿脓，也会出脓，但是它那种不是说这种典型的红肿热痛。但是我们一定要有个病例，这是我要求我们所有的医生必须这么做的。
1: 其实关于乳腺的问题，我们说可以聊很多期。
0: 对呀、
1: 那今天我们只说到了非哺乳性的乳腺炎的问题，那跟它相对应的肯定就是哺乳期的乳腺炎的问题，这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再有就是乳腺结节的分的这么多级，大家可能心里面也画无数个问号哈。那这个一系列的问题，我们的筛查手段呢，干预手法呀，到底有什么不同？哪些的不同的人群、不同的这个类型，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干预？多久一复查？多久的一次跟专业人士的沟通？不要老让这个问题困扰我们自己的生活、学习和工作，不然每天都在焦虑中成长和生活，也是一个很让人这个纠结的事儿哈。任何问题，我们都应该把它重视起来，毕竟它是我们自己健康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我们就请到王刚主任和我们聊了关于非哺乳性乳腺炎的这一系列的科普内容。关注人群应该是三四十岁的这样的一些人群。
0: 对，三十岁。
1: 对，当乳腺出现了一些不舒服的时候啊，或者说在自查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及时的和专家进行交流和对接。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接近尾声了。代表听众观众朋友，再次感谢我们的王刚主任，辛苦主任。
0: 谢谢主持人。
1: 我们再见啊！本期初审会与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关注。本栏目也得到伊士顿眼科医院的大力支持。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本栏目由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2: 普及健康知识，守护乡村安康。
3: 夏日田间农活忙，骄阳伤眼隐患藏。草叶瓜，飞絮扬，药尘入眼别乱揉。莫要刷屏到深夜，当心眼干又酸胀。诸位乡亲别大意，并非年老理应当。这庄稼人的双眼呢，就是吃饭的本钱，可不能胡乱糟蹋。请听乡村健康爆笑广播剧《王大爷的火眼金睛保卫战》。
4: 哎呦哎呀呦！哎呦，这杂草叶子这成心吗？这不是，这砖往眼珠子上划呢，这咋？哎呀，哎呀妈呀，得揉揉！哎呀呀呀呀呀！哎呀，
5: 老王头啊，你蹲那，你搓脸干啥呢？这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搁地头洗脸呢，你说是
4: 草叶子整眼睛上了没啥事，这玩意根本不算啥，揉吧揉吧，拿到一身夹子蹭两下子扒拉出去就好了。
5: 妈呀，
4: 哎呦，这李大喇叭啊，你可来了啊。你瞅瞅我这造型跟这村口石狮子似的是吧。
5: 我的个妈呀，我跟你说，你都自己你都没镜子瞅瞅，你这俩眼睛通红通红的，就跟那发面馒头似的呀。
4: 这多大点事儿啊，地里干活哪有不迷眼睛的啊，这玩意就轻轻划了这么一下，扛一会儿自己就好了。我这儿啊还有瓶眼药水呢，咱不舒服了咱就滴答两滴的。
5: 哎，我看看你这眼药水。老王头，来来来，你自己好好瞅瞅，那眼药水过期得小半年了，那瓶身脏的都快长绿毛了，你这哪是护眼呢？我看你是给眼睛下毒呢，你在这儿。
4: 哎呀，你可别在那儿闲乎了，酒这玩意儿越沉越香，知道不？我跟你说，药一样，放时间长了越放那药效越足。实在不行啊，我这还有偏方呢。
5: 咋的？
4: 对不对？那个奶水、淡盐水啥的，都治眼病。我跟你说，
5: 哎，你这，我发现你这人你咋这犟呢？你说说你啊，
4: 哎呀，
5: 你这，
4: 哎呀，好像不行了，
5: 咋的了？
4: 这眼睛这咋跟个小刀划了似的呢？哎呀妈，这眼泪哗哗的，我这睁不开眼睛了吗？这不，
5: 哎妈呀，你啥？我这让你逞能啊？你行了，你老实搁这蹲着吧，我赶紧让小张大夫过来。
4: 对，
5: 小张大夫，
4: 快让他来吧。
5: 小张啊，
6: 哎呀，老远就听见有人犟嘴，不用猜，指定是王大爷又跟自己的身。

0: 姐较劲呢。
1: 哎呀妈呀，张啊，你可快来瞅瞅吧，那他在这块地下除草就被那烂草叶子扎眼睛了，你瞅瞅那老脏手就可着揉啊，又搁那衣架子上蹭啊，还你看还用那过期眼药水，疼得眼睛都睁不开了。
0: 我瞅瞅，大爷，你这眼睛红的跟玉兔眼睛似的，再这么胡乱揉搓呀，这眼角膜都快被您搓破了。
2: 哎呀，我这不就寻思把眼睛里那碎草叶子揉出不就好了吗？
0: 大爷呀，那杂草叶子小飞絮上面全是细小的毛绒硬刺，看着不起眼，越揉啊往眼角里划得越深，你看这手上土里的脏东西全部带入眼内了，特别容易引发眼部发炎，红肿刺痛。行了，别乱动，别眨眼，我用生理盐水给你冲一下。哎，好了好了，这回好了，你看这眼里的碎渣都冲出来了，我给你抹上眼膏简单包扎一下，今天呢千万别再碰，别揉眼睛了。来，戴大娘，我给咱捋一下子异物入眼的正确处理方法。第一啊，咱得多眨眼，依靠自身眼泪冲刷细小异物。第二啊，冲刷不出就用凉白开生理盐水从内眼角向外轻柔冲洗。第三，仍无法取出，翻开眼皮用干净的棉签轻轻蘸取。最后自己处理不了，立刻找医生，千万别自己乱揉。对了大爷，还有啊，这眼药水不光要看保质期，只要开封四周就不能再使用了，容易滋生细菌。这中午下地除草打药，不戴帽子不戴墨镜，真把那眼睛当铁打的，长期在外暴晒会诱发白内障、眼底病变，还容易长眼息肉。大爷，我跟你说啊，前村的老周头就是这么落下的毛病，做手术啊遭大罪了，那打农药啊更得戴护目镜。上个月咱们村有几个下地干活的不做防护，那除草剂杀虫药溅眼睛里，那疼的是龇牙咧嘴满地打滚。
2: 哎呀，这以前吧，你说戴这个护目镜啊戴个墨镜啥的，总怕咱们村里人笑话。
3: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农历八月初八。今天是918事变纪念日，是值得我们永远铭记的日子。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勿忘国耻，珍爱和平。岁月无声，山河无恙，吾辈当自强，传承爱国精神，砥砺前行，不负韶华。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谭，副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5: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9: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0: 倒掉吧，
11: 倒掉吧，
9: 倒掉吧。
8: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2: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4: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 五秒后启动作业，三二一。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5: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6: 是呀，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7: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8: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0: 哎，我真的。
1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1: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2: 资讯全省共享，
13: 服务链接城乡，
12: 快捷三农资讯，
13: 实用服务信息，
12: 丰富社会新闻，
13: 鲜明评论观点，
12: 976城乡资讯联播，
13: 为您打造吉林上空最实用的城乡资讯。
14: 乡音976相伴好朋友，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976城乡资讯联播，我是思妍。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最近省里部署城市更新工作，提出口袋公园不光要建好，管护也要跟上。咱们吉林冬天漫长，绿植设施过冬都是难题。您常去家门口的口袋公园吗？感觉如何？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的互动方式请您记好，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等待大家的精彩留言。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全省大部最高温度为27到29度，最低温度9度到17度，长春市今天白天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5度，中西部地区有3-4级的偏南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农业强省进行时，吉林早稻开镰收割，新米将陆续上市。近日，新时代发现中国2026国际国内媒体吉林行活动举办，黄金博物馆将于9月19号开馆，长春重庆路商圈焕新百年金街文商旅体融合，激发消费活力。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建好更要管好，让方寸绿地持续焕新。专家告诉你缴纳养老保险哪种选择更合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5: Ladies and gentlemen， 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调频 FM97.6 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14: 金秋九月，稻浪飘香。眼下，我省水稻主产区早稻全面成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开镰收割，

0: 首批金秋新米将陆续上市，请听报道。
1: 在柳河县江家店朝鲜族乡明星农业水稻种植基地里，满目金黄，稻浪翻滚，多台收割机穿梭田间，一体化完成收割脱粒作业，秸秆就地粉碎还田，推进绿色高效秋收。依托科学管护与优良气候条件，今年合作社600亩水稻长势均衡。
2: 我们采用了一些技术措施，目前已经安全成熟了。收获之后啊，我们还要进行晾晒、加工、包装，很快就会上市了。
1: 走进榆树市孙老乐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千亩水稻种植基地，沉甸甸的稻穗颗粒饱满，穗形紧实，清风拂过，阵阵稻香扑面而来。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穿梭在金色稻海间，开展机械化收割作业。近年来，合作社坚持秋收及加工，实现从田间到成品上市无缝衔接，保留新米原汁原味的清香软糯，让当季新米鲜香直达。
3: 我们今年整体上的产量每公顷呢，大约是在14000斤。产品呢，主要销往的就是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地。
1: 为精准护航秋收粮食加工生产，保障新米顺利上市，国网四平供电公司主动靠前，精准施策，建立一起一档用电服务台账，结合企业24小时连续加工的生产特点，量身定制专属保电方案。
4: 通过常态化的上门巡检、隐患的排查、用电的指导，全方位的化解用电风险，保障粮食加工设备的安全稳定运行。
5: 快捷的三农资讯，
6: 实用的服务信息，
5: 链接城乡，
6: 全省共享，
5: 976城乡资讯联播。
0: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您经常去家门口附近的口袋公园吗？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小冉说，我几乎天天都去啊，我去遛弯。竹风晚月说了，我不咋去啊，我一般去伊通河附近遛弯。林凯说了，每天晚上之后啊，带着孩子去玩，器材擦的都挺干净的，整体是挺满意的。那么大家对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还有什么样的观点想说呢？请您记好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近日，新时代发现中国2026国际国内媒体吉林行活动在长春市和吉林市举办。在长春，国际国内媒体朋友沉浸式探访城市深厚的文化底蕴，近距离感受热烈的大冬会筹备氛围。
7: 来自美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家的媒体记者、网络达人，以及江苏、湖北、湖南等省份的媒体代表共30余人，走进长春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在沉浸式体验中读懂北国春城的城市发展脉络，感受迎接长春大冬会的浓厚氛围。采访团一行走进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通过丰富的文物史料、场景复原和图文展陈，系统回望长春城市发展历程。这份厚重的文化底蕴，正是长春迎接国际冰雪盛会的底气，也让中外媒体对即将举办的长春大冬会充满期待。
8: 在博物馆里面就可以看到很多非遗的展示，汽车以及电影。这个大会啊，它不只是一个比赛，它是一个交流平台，拉近不同国家人的关系。
9: 我们也想用我们自己手中的镜头、手中的笔，为这次大冬会啊做我们媒体应有的贡献。
7: 活动期间，采访团还深入长春文旅地标、科创企业与冰雪赛事场地，多角度呈现长春市筹备大冬会的进展情况，向世界发出青春冰雪赛会的邀约。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白山松水真情传递，生动八方，纵横城乡，976城乡资讯联播。
0: 连日来，黄金博物馆展陈工作有序推进中，这座坐落于国334文旅廊道之上的全省文旅新地标将于9月19号开馆，迎接八方来客。
1: 黄金博物馆以金魂为主题，系统梳理从古至今黄金勘探、开采、冶炼、加工的完整脉络。馆内收藏珍贵实物、绝版史料和老工业

0: 遗存，完整还原古代民间采金、近代矿山崛起、现代黄金冶炼的发展历程，填补省内黄金主题沉浸式文博展示的空白，是集史料收藏、文化展示、文脉传承于一体的专业性、标志性特色展馆。游客可近距离感受黄金工业文化魅力，实现传统文博展示与现代文旅体验深度融合。
1: 黄金博物馆以金魂为主题，意在传承红色基因，展现黄金文化，弘扬民族精神。馆内设有历史篇和红色篇等四大基本陈列，以及吉林章和互动章等四大专题陈列。通过室内展陈、历史史料以及矿洞体验，给予游客一个兼顾知识性、趣味性与地域性的观展感受。
0: 百年黄金工业发展史是一部艰苦奋斗、实业报国的奋斗史。场馆深度挖掘矿山红色基因与奋斗精神，将工业遗产、红色文化、工匠精神有机融合，成为党性教育、青少年科普的重要平台，让黄金文化既有亮眼的金色颜值，更有厚重的文化底蕴与精神价值。
2: 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年以来，长春市推进重庆路整体街区环境改造、商业业态更新和消费场景提质，商业、文化、体育与便民服务深度融合，为区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增添活力。请听报道。
3: 9月11号起，燃情大冬会焕新惠南关暨重有戏金秋青年文化季活动在长春市重庆路商圈举行，摇滚之夜主题演出、后备箱市集、品牌车展等活动精彩不断。3-3街头篮球赛特别邀请吉林东北虎篮球俱乐部青年队到场助阵。长春市南关区还在辖区净额以上贸易企业中开展乐购南关促消费行动，
4: 抢抓大冬会机遇，打造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
3: 近一段时间，以文音会春城、乐聚重庆路为主题的促消费活动每周末都在重庆路举行，沿线设置首发演艺区、潮酷运动区、都市漫享区、百味生活区四个主题功能区，以多处音乐路演直播点位串联，并联动吉林省音乐厅设置外摆音乐展演，夜间还同步开设露天电影放映，丰富商圈夜间消费场景。
5: 那能够促进我们百姓的这个业余的一些活动和他的消费。
3: 今年以来，重庆路加快业态调整与场景更新，重点招引品牌、首发、首秀、首店等特色 IP 及优质商业品牌，推动各项惠商消费政策直达快享。
6: 活动期间呢，超70%商户呢反馈这个营业额有提升，运动潮品、数码3C呢、餐饮小食这几个品类提升最明显。
3: 据了解，从现在起到国庆假期，重庆路还将陆续推出高校曲艺大赛、朝鲜族非遗曲艺专场演出等一系列活动，形成周周有主题、天天有活动、日夜有热度的文化消费氛围。
7: 我们连续开展了3期文音会春城、乐聚重庆路促消费活动，累计吸引客流预计可超30万人次，带动商圈整体消费可实现近1000万元。
8: 我们将继续搭建各种各样的消费场景，将大冬会的流量变成实实在在的消费流量，让这个百年商圈重新焕发新的活力。
2: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您经常去家门口的口袋公园吗？感觉如何？英子说了，离我家不远呢，路过的时候呢，进去歇一会儿，有一些健身设施，大人孩子都能玩。山河远阔留言说，我是晨练的爱好者，基本上每天早上都到这儿，绿化修剪也挺及时的，挺好的。明辉说了，很少去啊，周末一般陪着老妈上南湖静月溜溜弯。那么大家对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还有什么样的观点想说呢？请您记好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
9: 976编辑在线。
2: 前不久，我省发布城市更新“十五五”相关规划文件，专门提出口袋公园要落实建馆并补，补齐长效管护这块短板。经过这几年陆续建设，省内上千处小微绿地已经投入使用，老百姓出门就能够找到歇脚散步的地方。对此，我们的当班编辑未来有话要说。未来你好。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一大批口袋公园落地，实实在在拓宽了市民就近休闲的空间。随着城市更新的规划部署，管护长效化被摆上重要位置。 我省气候特殊，绿化管护不能照搬南方的模式，防寒养护、设施巡检都要有本地化方案。一方面压实主管部门责任，完善常态化检修养护；另一方面畅通群众反馈渠道，带动周边居民一起监督，坚持建管一体，因地制宜打磨管护细则。家门口的一片片小微绿地才能做

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的意见》，对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有效遏制事故发生作出部署。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种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首劳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底线。17号，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我国今年以来已经批准上市创新药物19个，其中13个为新机制、新靶点药物，原始创新能力实现稳步提升。今年天安门广场国庆中心花坛祝福祖国巨型花篮预计25号完工亮相。国家广电总局表示，机顶盒功能将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用户配备通用遥控器，可以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当地时间16号，美联储宣布加息，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以上就是今天每日关注的全部内容。

0: 捷的三农资讯，
1: 实用的服务信息，
0: 链接城乡，
1: 全省共享
0: 976城乡资讯联播。
2: 吉林大学孙正玉教授数十年如一日坚守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与科研一线，以坚定的理想信念、深厚的学术造诣、高尚的师德风范，践行教育家精神，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
3: 孙正玉1946年11月出生，是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教书育人楷模，首届国家级教学名师，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负责人。从青春韶华到耄耋之年，他将个人学术理想融入国家发展需要，扎根吉林大地，深耕三尺讲台，把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作为毕生追求。
4: 老师把教书和育人水乳交融在一起，做学问带学生从来都是认认真真，从不敷衍。他不仅能够为我们解答学术之惑，也能够为我们解答生活之惑，让我们学到了很多超越学术、超越课堂之外的智慧。
3: 教师是我们的职业，教书育人是我们的责任。2003年教师节，孙正玉代表百位首届国家级教学名师奖获得者在人民大会堂发言，这句话也是他数十年从教生涯的生动注脚。如今虽然不再承担本科生常态化排课教学，孙正玉依旧坚守育人第一线，通过指导博士研究生、讲授新生第一课、举办专题学术讲座等多种形式传道授业，一批批青年人在他的指引之下走上哲学研究、思政教育岗位，让思想的火种接续传递。
5: 那么当时孙正玉老师就来到我的高中东北师大附中做了一场讲座，那么这场讲座呢使我受到了深深的震撼。当时呢我就坚定了，第一是要学习哲学，第二呢就是要来到吉林大学学习哲学，跟随孙老师去学习和研究哲学。
3: 2020年，孙正玉把杰出教学奖100万元奖金悉数捐出，设立吉林大学教育教学改革奖励基金。2022年，他带领的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师团队被评为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从青灯黄卷下的笔耕不辍，到领奖台上的皓首白发，孙正玉用一生践行着乐于每日学习、志在终身探索的座右铭。几十年光阴流转，孙正玉以一名大先生的情怀与坚守，潜心治学、倾心育人，生动诠释新时代教育家精神，为吉林省乃至全国哲学教育事业发展树立起标杆，激励广大教育工作者

0: 坚守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1: 9月16号上午，磐石市朝阳山镇第13届农民艺术周专场文艺演出如期举行。梁林生老师用雷琴模仿人的声音，向现场农民推介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随后用剧琴、阮公京胡分别演奏评剧《靖宇到咱磐石来》。乐曲收尾段落演奏《灯芯之火燃起来》时，梁林生借助阮公、京胡奏出婉转悠扬的嘟噜声，新颖独特的演奏方式令现场观众耳目一新。演奏者梁林生是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剧琴和阮公京胡两个国际金奖获得者，现任吉林省名人研究会非遗乐器委员会主席。下一步，梁林生老师将跟随朝阳山红色故事小分队奔赴各个村屯，宣讲杨靖宇的故事。对于一些目前没有固定工作的城乡居民来说，想通过缴纳养老保险给自己将来留一份稳定的养老保障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灵活就业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各有优势，大家应该怎么选择更合适呢？今天我们邀请到长春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相关工作人员给大家来说一说，请听乡村广播记者孟林华的报道。

0: 社会保险啊，作为国家推出的保险福利，对广大城乡百姓来说是非常实用的。尤其是养老保险，缴纳的时间越长，将来领取的越多。但很多人分不清自己到底该交哪一种养老保险的类型。为此呢，长春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管理处工作人员袁露琪，以目前没有缴纳过任何养老保险的人为例，给大家做了说明。
1: 咱们34岁到60周岁有26年的缴费年限，然后咱们可以按目前的缴费标准是5000是最高档，如果按最高5000来缴的话，就是5000×25，然后加上咱们5000档次有170的政府补助，然后这个也计入你个人账户，然后最后这个所有的钱除以139。加上当年的基础养老金，就是你的最后工资。目前当下长春市的基础养老金标准是224，到20多年之后可能会涨得更多，但是具体现在还不知道。
0: 同样啊，以35岁初次缴费的城乡居民为例，长春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社会保险经办服务处工作人员张小成说，此人也可以选择灵活就业保险，可以按照我省上年度社平工资的60%到300%来缴费，缴纳满足条件之后，退休金由基本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两部分构成，保障水平将与在职的职工一致。
2: 灵活就业这边，咱们最低档缴费就是1万出头，然后最高现在目前是5万多。如果缴费到退休的话呢，20多年，凭目前的这个退休时间来算的话，差不多工资能到2000甚至更多的话，如果说你交最高档，甚至到6000-7000也是完全有可能的。需要大家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经济承受能力以及自己对于人生和养老的安排，实际去处理。
0: 缴纳养老金的原则是多缴多得，长缴多得，一旦断缴会减少年限和账户的累计，退休金呢也会相应的降低。因此袁露琪提醒大家，持续缴费非常重要，一旦出现了断缴的情况，要及时补上。
1: 可以补，我们到就近的服务大厅社保窗口就可以办理中断补缴，这个在线上不能办。
3: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你还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收听本期或往期节目。本次节目由思妍为您播报，编辑未来，初审戴婷，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12点整您将收听到的是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朋友们，再会。
4: 一字一音成文脉，一言一行铸同心。9月14号到20号，第29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正式启幕。本届主题为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这也是新修订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法定推普周。一字一句传递时代之声，同心同德，共赴复兴征程。

0: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 速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2: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农历八月初八，今天是九一八事变纪念日，是值得我们永远铭记的日子，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勿忘国耻，珍爱和平。岁月无声，山河无恙，无辈当自强，传承爱国精神，砥砺前行，不负韶华。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谭，复审周伟，终审张春阳，我们明天见。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8: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9: 倒掉吧，
10: 倒掉吧，
8: 倒掉吧。
7: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7: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4: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5: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6: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7: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8: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9: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
9: 这庄稼可咋种啊？
10: 是呀、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9: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2: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1: 哎，我真的。
2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

0: 让我再链接成。
1: 现在是5:00，北京时间中午12:00。5:00，新京当令。
2: 5:00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哦，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我问一下那个，
5: 今天我装了40多。
3: 听百姓声音，
1: 看乡村变迁，
3: 讲振兴故事。
6: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7: 我是记者孟玲华，我现在正在
3: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1: 把脉农村发展，
3: 紧跟农业方向，
1: 奏响振兴篇章。
8: 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由吉林省大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耕创新农业，助力乡村发展。大禾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0431-8430-8888。
9: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新闻服务节目《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本节目由吉林省大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大禾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0431-8430-8888。
10: 大家好，我是晴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和视频号来观看直播。进入秋季之后啊，昼夜温差忽冷忽热，那么畜禽呢很容易受凉，呼吸道病啊还有腹泻病接连找上门。不少的农户就发现啊，就算是正常的饲喂，那么畜禽呢也不爱长，掉膘减重，直接影响咱们的养殖收益。在稍后的农事热点，我们将邀请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老师来为大家讲一讲啊，秋季这个畜禽防病保标的使用办法。
9: 今天呢还邀请到了土肥专家刘振刚，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12582或者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0: 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乡村发现。
1: 乡村发现，
9: 记者16号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获悉，目前夏季旺收的收购情况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呢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各地认真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统筹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市场运行平稳。
10: 记者日前从举办的第八届全国农民教育培训发展论坛上获悉，我国农民教育培育扎实推进，2025年培育高素质农民61.36万人。调查数据显示，高素质农民队伍平均年龄为44.7岁，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占比较上一年提升了3.15个百分点。
9: 9月14号，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举办2026年金融支持秋季粮畜收购正引起对接活动，活动紧扣金融护航秋收储备，聚力赋能产业发展为主题，聚焦牛羊

0: 收购、秋粮收储等资金需求，全力保障秋粮颗粒归仓、牛羊有序出栏、加工产能充分释放、生畜安全越冬。
1: 9月14号，为期3天的2026年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产销对接活动在青岛国际会展中心红岛馆圆满结束。吉林省展团在首日精彩亮相的基础上持续发力，成果丰硕。活动期间呢，吉林展团累计成交订单1100笔，达成意向订单720笔，成果丰硕，超出预期。
0: 当前正值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河北省各地农业农村部门聚焦秋粮田间管理，统筹推进农资保障、技术服务、防灾减灾等。河北省秋粮生产形势总体良好，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坚实基础。各地将持续推进统防统治、绿色防控，着力提高防控效率，确保全省秋粮载货丰收。
1: 记者16日从江西省九江市农业科学院获悉，近日江西鄱阳湖流域传来了生物多样性新发现，科研团队正式定名一种原生动物全球新物种九江喇叭虫。相关成果于8月底在国际权威动物分类学期刊上动物分类杂志发表，新种基因条形码序列同步录入 NCBI 国际公共基因数据库。
0: 近日，在第18届中国国际种业博览会暨第23届全国种子信息交流与产品交易会上，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发布全国马铃薯品种种植面积统计结果。最新数据显示，青薯9号以664万亩种植面积位居全国第一，再次印证了其作为全国马铃薯主导品种的突出地位。
1: 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乡村发现，接下来时间要进入到今天的农事热点。
2: 把握农时，服务农事，时事热点，事事关心，想农民之所想，尽在农事热点。
3: 农事热点。
1: 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呢，已经跟大家预告过了哈。最近一段时间啊，这个有一些农户朋友呢，经常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咨询，就是说，这个家里面养的哈一些这个畜禽啊、容易腹泻呀，得一些支气管炎呢，还有就是正常的喂饲料，可能说这个畜禽啊也不爱长，掉膘比较严重。所以接下来时间呢，咱们就有请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老师来为大家讲一讲啊，就是秋季畜禽防病保膘的使用办法。刘老师。
4: 好。刚才主持人说这个，一个是牛羊啊掉膘不爱长，这是两个概念，两个方面的这个原因。咱先说不爱长。然后再说掉膘啊，如果有事的话就说一说啊。外长啊，就说你饲养管理有问题啊，掉膘就长出来了啊，长挺好，消瘦了，这肯定是疾病问题。咱先说不外长，不外长啊，这有很多原因啊。你比如说这个主要原因这么两个，一个饲养管理不良，营养不良啊，一是营养不良，就是这个你这个饲料啊搭配不合理，营养缺乏。啊，那就是不长，再就是呢，长了啊，那就所以就掉膘了。长得挺好，因为发病了啊，你像寄生虫病啊、腹泻病啊，这都可能啊造成这个掉膘。再一个不长，不长有这么几种原因，就是这个品种关系。你咱就说牛羊啊，牛羊这里的这个品种，就牛来说，有育用牛，有这个乳用牛，有肉用牛，还有呢乳肉兼用牛，这个不同的品种。它这个长得是不一样，长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是乳肉，现在咱们都是乳肉兼用型的这个牛啊。你像西门纳尔就是乳肉兼用型的。你要像那产奶下毒，你就不能喂得太肥。你要是肉用啊，就是我就要育肥，那你可以养它降肥啊。你比如说公牛就可以去世了啊，母牛要育肥，那它就不能下毒了，或者不发情，或者发情的那个不正常，这是品种问题。你看有的像那个很多的这个肉用品种牛，那长得很快啊，增动快，这个肉呢长得也多啊。你要不是肉用牛，它长得快。你看咱这个土的老黄牛啊，它就长得慢。还有这个肉质比较好的延边黄牛和这个草原红牛，它长势就不快啊。 这说这个这第一个原因就品种问题。

再就饲养管理问题，啊，你饲养管理就是你的日粮搭配不合理，营养不全价，啊，缺乏这个必要的微量元素，它就长得就慢，啊，所以说你饲喂管理中，你要是先出啊，先喂出饲料，再喂精饲料，然后再饮水，这得有一个过程的。另外，饲养管理呢，你要定时定量啊，你不能想你就给点，想你给点，啊，所以说要是不爱长啊，就这第二种原因。还有一种原因就是有寄生虫了啊，就发病了。发病大部分呢，像放牧的牛羊就是寄生病，寄生虫病。你放牧牛羊就特别在这个水泡这个草地上放的，大部分都有这个细虫病啊。像有的消化道寄生虫，有的是肺脏的，有的是肝脏的，像肝病寄虫了、肺丝虫了，你这样它肯定就长得快啊。那怎么办？就是呢，一个是呢，营养就日粮要搭配合理啊，除了说这个按照顺序先喂出的粗料，再喂精料，再饮水。那个精料是指啥？精料就是每天补充的粮食啊，就老百姓俗说的饲料。这饲料啊，不是单纯的，有的人就说呀，我也喂饲料了，他喂的饲料就是玉米啊，没有别的。你喂育肥牛啊，在育肥期啊，掉完价水后，你也得要一定给进去蛋白质啊。就是蛋白质饲料，你咋也得占9%到12%之间，啊，这样才能够呢构成它的血液、肌肉、骨骼。如果是你只给报名，只是能量饲料，虽然是能量饲料长脂肪，但是呢没有基础的骨架，它也长不起来脂肪。所以说这个饲料一定要有，要含有蛋白啊，这个组成就是蛋白饲料、能量饲料，还有纤维饲料啊，还有一些微量元素和盐类都要搭配了啊，才叫日粮。所以粮食包括粗饲料，包括精饲料，精饲料包括这些营养，包括这些营养物质。除了这些，日粮啊，营养全价了，你还有个饲养管理问题啊，定时定量的饲喂，定时定量的饮水啊，这样才能保证它这个健康的长。除了这些饲养管理以外，那就是防病啊。你像牛，牛啊，放牧牛每年得驱虫两次啊，要驱虫。圈舍养的牛呢，根据这个卫生条件，最少起一次。在这个饲养管理当中啊，你要注意几个病的这个预防啊。你像这个牛的口蹄疫、牛的结节病啊，特别牛的副结核病。像有疫苗的，刚才我说的三种病啊，是侵害牛的非常严重的啊病毒病和细菌病。你像结节病和口蹄疫病是病毒病，那就得要打疫苗啊，用打疫苗来预防。你像牛副结核是细菌病，目前现在呢也有疫苗了啊。得了副结核什么表现？就是成年牛得了副结核，主要侵害这个副结核菌呢，侵害这个牛的那个肠道啊，小肠黏膜，就造成的黏膜肿胀。它就主要的表现就是常年拉稀，为啥要喂也治不好啊？有的人说了，这吃穿水，喂几天药啊，就好几天，我过两天还拉，这就可能牛副结核病。除了这个还有牛结核，所以说这几个苗你必须打好啊，像口蹄疫苗、结节病苗，还有牛副结核苗和牛结核苗啊，这些都要打。再是羊也是分幼用和乳用的，和乳幼兼用的。现在咱喂的大部分都是小尾寒羊，小尾寒羊一想育肥，公羊要是不做公羊了，你最好是去世啊，就是挑了，这样呢它就作为幼用羊，再加上刚才我说这个啊。饲料营养要全价，饲养管理要正确，啊，要是放牧的羊要及时的驱虫，啊，起码是进圈之前，啊，秋季进圈之前一定要驱虫，这样才能保证它这个长势，啊，如果是掉膘了，就说长得挺好掉膘了，那就肯定是疾病啊，你就找找在这个你的饲料是不是更换饲料了，饲料营养不全价了，是不是有什么病啊，在这两方面要找一找啊。但有很多疾病啊，它导致的那个掉膘啊，除了一些传染性疾病、急性传染性疾病以外，还有一些慢性的，就是寄生虫感染啊，寄生虫感染或者是腹泻啊。你像这个羊的，当然也有一些叫腹泻啊，不仅和感染羊。所以说呀，这个牛羊要是不爱长，除了品种以外，那就饲养管理问题，这是疾病问题。你在这两方面做好准备。做好就找好原因，就能够克服它不长、不爱长或者是掉膘的问题啊。掉膘就有病，不爱长就饲养管理问题。

0: 再说就是说，现在进入秋季了啊，秋末了，现在空气啊，这天气逐渐渐凉了，早晚温差比较大啊。过了明天，这个气温就断崖式下降。如果是劝舍养的这个猪啊、鸡啊，就容易啊，也放牧的牛羊也是这样啊，容易发病。发啥病呢？就是呼吸道疾病。所以现在要注意这个牛羊啊、猪鸡的啊，放牧的牛羊、圈舍养的猪鸡都要注意这个呼吸道疾病。呼吸道疾病的病原体啊，主要就是病原性的自然体感染啊。你像猪鸡慢性传染病，啊，鸡的慢性呼吸道感染，牛的牛肺疫，羊的传染性肺炎，这都是病原性自然体感染啊引起。主要是体温升高啊，咳嗽、流鼻涕、严重的喘。啊，你像有的那个猪啊，要传起来就是从犬座似的，啊，像狗似的做了。这个病呢，虽然呢来得急啊，病程呢比较长，死亡率不高，啊，所以说呀，给你一定的治疗机会。现在有专用的、受用的治疗自然体的药物，那就是这个泰勒菊素。泰勒急性的你可以肌肉注射啊，一天一针啊，头一天你可以打两针，以后一天一针连打四天啊，基本能控制住。要是慢性的或者是这个群体发生，不严重的话，严重的隔离起来肌肉注射，不严重的可以这个把这个泰勒菊素啊，掺到水里面啊，掺到水里面或者掺到料里面，全天供应这么吃啊，可以这个连续3到4天，甚至再长一点可以到7天，就把这个病控制住的。目前现在呀，就是这些问题，还有猪就是传染性胃肠炎和流行性腹泻。就特别是秋季的猪羔子容易发生，就是穿降氧期啊，所以要注意这个，事先把疫苗打上啊，给母猪啊在产前30天和45天打上，这种疫苗啊，就是猪腹泻病的疫苗，还有就是猪的大肠杆菌基因工程苗，这样就防止仔猪出生以后腹泻了啊，把这个传染性胃肠炎和流行性腹泻控制住，把仔猪黄白粒控制住。那就是打疫苗，所以吧，打疫苗是首要的任务。等发病了你再治，那就很难治了，也不能保证100%的存活。所以说呀，打疫苗是非常重要的。以上注意这个啊、这几个问题，当然了，关键还是日粮的问题、饲养管理问题，抓好这两项啊、就保证这个少得病或者不得病。
1: 嗯，好，非常感谢庆和老师为我们听友朋友哈、详细的普及了一下，从疫苗到呼吸道疾病啊，包括啊像这个怎样配饲料不保证它这个不掉膘，很多的一些科学的方法哈、希望大家能够熟练的掌握。
2: 我们开始为大家服务啊，来看看大家还有哪些生产生活当中的问题。先来看看，这是长春的陆先生。
1: 好，来看一下，陆先生您好。
3: 啊，
1: 哎，请讲。
3: 我那个是的确权土地，他把我这个洼地整杠进去了。
1: 嗯，
3: 两块地，一块是他把那个我杠地吧，能不能调过来先？我问我。
2: 你是在确权证上标注他是洼地还是杠地了吗？还是怎么了？
3: 不是，他那是不两块地吗？一块地少是洼地。
1: 嗯。
3: 多的面积是杠地，现在呢？杠地的呢，给我整洼地去了，就那个事儿。
2: 就是登记错误嘛？那你现在就联系乡里的经管站，
1: 嗯，
2: 到乡经管站去报备这件事儿，然后看他在系统当中能不能先给您更改好。
1: 嗯，
2: 更改之后呢，如果不能换发证件的话，看看能不能在您的现有的证件上手写的方式给您更正一下。
1: 嗯。
3: 啊，是不是能改呀？
1: 您先去报备一下啊，然后具体操作呢，你得看人家怎么个流程。嗯，
2: 能改啊，
1: 嗯。
3: 能改呀、能改就行、问题他就是那个名咱也不知道，就说那个老百姓、就这些年来咱也没发现说那个确权本那个错误。
1: 嗯，
3: 一看我们家孩子回来一看说你这个这不是你杠地多的还整洼地呢，他人家发现咋发现的呢，就是那个两边的邻居，他不是杠地，你是杠地邻居的名啊，洼地洼地名，这一看这看才知道错。
1: 那咱就抓紧时间吧，去赶紧给他更改过来啊。
3: 啊，那妥了，谢谢了啊。
1: 好，再见啊。
2: 在这咱们也提示大家，有的时候啊，咱这家里头可能都是老年人在，
1: 嗯、
2: 有的时候不管是
1: 不太注意啊，
2: 对，不管是之前这个确签证的发放，还是日后咱们可能还会涉及到一些需要咱可能签字画押确认的，
1: 对、
2: 嗯，千万一不能以自己，哎呀妈呀，我们是老农民，我们也不懂啊，不能以这样的话术去给自己找理由、找借口。如果说这个事儿您自己能看懂，
1: 嗯、
2: 我们就签字；如果说您看不懂，咱让村书记、村会计给您翻译清楚。
1: 对。
2: 咱现在用这个网络或者直接拍下来发给家里子女，
1: 嗯、
2: 帮咱看一下这个事儿跟咱有没有关系，
1: 嗯、
2: 是不是咱们家的地块，
1: 对，
2: 会不会侵犯咱利益，都确认好了再签字画押，
1: 嗯，
2: 可不能说您签字画押之后，然后您说，哎呀，当时我们这老农民也不懂，
1: 或者说啊，我在外地，我回来办不了，别人替我办的，具体情况我也不知道，
2: 嗯、
1: 咱不能说就是因为涉及到自己切身利益的事儿哈，这个最好是自己亲力亲为，
2: 嗯、
1: 然后都弄清楚它。
2: 是的、
1: 嗯，
2: 我们来接着看看大家还有哪些问题。提示大家可以接着拨打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来看这位普通人想问一下刘振刚老师、
1: 嗯，
2: 他说这个种玉米啊，用高塔造粒儿的好，还是用复合肥或者掺混肥，用哪种更好呢？
1: 刘老师，
3: 其实这个氮磷钾配比相同的，效果都是一样的。高塔造粒呢，它存在一个啥问题呢？就是说它高塔得有个高温的过程，这个高温过程呢，就是说这个肥料中氮呢容易转化成酸二尿，所以说呢，这个就是说，它生产企业，它这个工艺必须控制好，如果控制不好呢，就容易产生这酸二尿，这酸二尿是烧苗的，所以说呢，这个就要慎重，就是说。要你得了解这企业它这个高塔造粒的工艺怎么样，这样的选择。至于说掺混肥、复混肥它哪个好，只要是配比相同的效果都是一样。尤其是玉米，你要是采用一次性施肥呢，最主要要看一下它这个就是氮这个缓释或控释效果怎么样。如果要缓释控释效果好，那哪个都可以。
1: 嗯。好，感谢我们刘老师啊，给大家的解答。接下来时间呢，再为大家提醒一下，现在04318581588、04318581500这两部电话空线啊，如果大家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拨打这两部热线电话。接下来时间，咱们来看看这位德惠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1: 哎，请讲。
4: 那我咨询一下整户消亡的事。
1: 嗯，您详细说说。
4: 是这么事，就是说我家是农村下放的非农业户口，
1: 嗯，
4: 我妈是农村的农业户口，
1: 嗯，
4: 当时我非农业户口就没返程，都捞到地了，整块的地，
1: 嗯，您
4: 说完了呢我老那个分到我家，就是说当时就是在我家分地前吧，他跟我妈俩是一个户口，都落户，落跟我妈是落了一个户口，分地前没单，是单分的。
2: 嗯，
4: 现在算他的地算整户消亡吗？
2: 算。
4: 算呐。
2: 嗯。
4: 那他户下有人呢？这是我妈在那。
2: 界定整户消亡，并不是看户口，看承包户、
4: 啊、
2: 户内，承包户你姥姥是自己独立的承包户。
4: 哦、啊。
2: 老人已经去世了吗？
4: 对呀、啊。
1: 嗯，
2: 如果已经去世，也不符合现在部分县市区正在摸排的合户条件。像您这种情况，如果老人没有去世，那么现在在部分县市区正在摸排合户，那是符合可以合户的。但您现在这种情况不符合，它属于整户消亡。
4: 那你说那摸排合户，就是说，就是老人在的情况下可以合着把那个地合到我们一起啊，还是户口合到一起啊？
2: 地，我说的是地。
1: 对，它跟户口没关系，李先生。
2: 嗯、刚才我就跟您说了，整户消亡说的不是户口的户，所以说我现在跟您说的摸排的合户也不是户口的户。
1: 嗯、是的。
2: 但老人已经去世了，咱谈论这个事儿没有意义。
4: 那他那这是在没去之前就是合户？
2: 不用说这个了，已经去世了。
4: 哦
2: 啊，没去世之前也没有合户政策呀，对不对？
4: 对呀、
2: 啊。嗯，所以您这个情况属于整户消亡。
4: 啊，还有一个事儿，
2: 嗯，
4: 就是说那个，现在我儿子都已经30了，就是说当时 那轮分地就没分着地。
2: 嗯，
4: 那个确权证上没有，还没有他的名。
1: 嗯，
4: 这个名字可以提还是找谁提？
2: 什么原因当时在确权的时候没有申报他的名字呀？
4: 当时就是我们这个村吧，当时报起来就是凡是没有地的都没提。

0: 证明。
1: 如果大家都没贴，你也不用担心。现在孩子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是否确认了呢？
0: 那确认了。
1: 如果身份已经确认，在延包的时候可以将名字添加为共有人，不用担心。
0: 将名字添加为共有人？
1: 对，可以的。
0: 就队友下证之前报给村上的是？
1: 对，村上，如果您得会，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开始摸牌填表，如果您那还没有，在走这个流程的时候就有这一步。
2: 您留意一下，李先生。
0: 好，谢谢。
2: 还有其他问题吗？
0: 没有了，好，
2: 哎，好，再见啊！
1: 提示大家有问题的抓紧时间打电话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长春以外的朋友呢，一定要加拨0431，加拨0431。
2: 有一朋友想问庆和老师，他说老师，他们家这个刚下个小牛犊哈，10天左右，想问问现在应该给他打什么疫苗吗？然后有没有免费的，还是需要自己花钱去打？
3: 10天之内要不用打疫苗，你首先要把3针打好。那就问，具体的刚这个出生24小时以后，应该打这个胃用注意盐酸钠，补硒针。过2天呢，应该打这个右旋肠杆铁啊，补铁啊，半铁。完了他应该打一个补钙针，补钙针就打胃用注意第2就行。这3针就是在15天之前把这3针都打了。然后等到断奶前啊，要打这口蓟疫苗。这口蓟疫苗就必须打。等到明年春天吧，明年春天开春要打这个牛这个结节病疫苗。口蓟疫苗是每年都得打，再就是牛结节病疫苗，还有这个不耻杆菌疫苗。你看看这不耻杆菌疫苗吧，都是免费的。
2: 其他那几个疫苗是需要自己花钱上防疫站去打是吗？
3: 不是，强制免疫的这个就是免费的。给你送来。养殖顾客给你送来。你像那个牛结节病的，口蹄疫的，不耻杆菌的，都是强制免疫，那是计划内的，不要钱，给你送来。
2: 好的。
1: 好，
2: 感谢刘老师哈。再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857888581579985815700。现在呢我们看到5799空线啊，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这一部热线电话。看看白城的宋先生。宋先生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2: 请讲。
4: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家我有个姐姐，她是82年生人。然后呢她小的时候他就把户口从农村户口变成那个城镇的那个户口了。然后呢97年分地的时候就是没有分到他的地。那我想知道就他现在这个情况，他属不属于就是应分未分人员？
1: 不属于
4: 应分未分人员。那他之因为他小的时候户口肯定是在农村的呀，
1: 但是他已经农转非了呀。
4: 农转非了，农转非让我如果是在变回到那个农村的话是变不回来的是吗？
1: 现在没有了。他肯定不属于。
4: 那我想再问一下，就像他的户口因为变动的比较早，就是因为他我爸爸现在在户口上没有他，那如果怎么能够确定他俩的父女关系呢？这得通过什么样的方
1: 式？到户籍部门啊，到那个派出所啊
2: 去问一问。
1: 到户籍部门去。
4: 最原始的党都没有了。
1: 那我们这儿没有其他办法，我们只能解答农业政策。
2: 对，
1: 像您所说的户籍这种父女关系的证明，您只能到公安
2: 户
1: 籍部门给您查，想办法，或者再去想办法到之前的医院呀，查什么出生啊等等吧。就是其他的方式，这肯定不是农业政策哪个领域能给您解答的。
2: 是的。
4: 那说他这样的情况就是97年没分到地，也不属于应分未分。
1: 肯定不是。这事儿非常肯定的告诉您，肯定不是。因为他在80几年的时候就已经户口就农转非了，他跟农村咱说一点关系都没有，他怎么能算应分未分呢？
2: 是的。
4: 也我以为是他，因为他几岁的时候也在农村。
1: 不能那么算，那大家往上数都是农村人，对不对？都是农业的啊，对吧？那大家都能去要地吗？都属于应分未分吗？肯定不是的。
4: 好的，知道了。
1: 好嘞，跟您解释到这儿啊，抓紧时间看看下一位，这是延吉的方先生。
2: 好，我们来看一下。
1: 方先生，
2: 方先生您好，哎，
5: 你好，
1: 请讲。
5: 我想咨询一下土肥专家。
2: 您说问题。
5: 我想问一下这个咱们种玉米，这个传统的化肥都是3大元素氮磷钾。我想问刘老师一下，那个钾和氮和那个磷的含量多少比较合适？
2: 刘正刚老师。

0: 问那个肥料的氮磷钾配比多少合适啊？还是问这个一晌地用多少氮、多少磷、多少钾合适啊？
1: 对，我是问这个配比，配比，
0: 配比啊！你一次性施肥呀、啊，还分次施肥呀、啊？
1: 一次性的，
0: 一次性的，一般选择氮，咱得26以上的，26到28的。磷呢，基本就在10左右的可以。钾最好能达到13左右。
1: 哦，哦，
2: 嗯，
1: 啊，行，那我知道了。
3: 嗯，好嘞，
2: 那就这样，
3: 说到这儿啊。
2: 好，再见。
3: 来，接着看看榆树的朱女士。
2: 好，来看一下，朱女士您好。
4: 你好，我咨询一下子，就我家孩子是8月1号上的户口，经济组织成员能不能上去，我也不知道。我榆树的，我家是。
3: 今年8月1号落的户口啊。
4: 对呀。
3: 嗯。你所说的能不能上去是啥意思？肯定是能上去的，
2: 能不能确认上的意思啊？
3: 哦、他不是
4: 能不能确认上？我不知道确认到什么时间呢？
3: 嗯，不是，你现在是不是已经跟村上报上了？
4: 啊，这孩子户口落下了，在村上没报啊，就直接上派出所户口落下了。
2: 落户不行啊，落户是落户。
3: 那谁给你确认身份呢？你不得上村上上报吗？
2: 嗯，
4: 哦，
3: 嗯、让村上往乡经管站报啊，抓紧时间。
4: 啊啊啊啊！他尽管站报，
3: 对呀、
4: 啊，那我就知道了。
2: 你得上报
4: 问
2: 啊，得有这个情况、
3: 嗯、
2: 让村里知道。
4: 啊，我家孩子给孩子户口落下来，他俩就回来了。
2: 嗯、
4: 我懂，我说问一下。
3: 嗯、对呀、啊，得去办，不然谁知道咱家添个孩子啊？是不是？
4: 哦哦哦，那知道、
2: 嗯、
4: 知道了啊！谢谢
3: 啊，
2: 好
3: 嘞，
2: 再见
4: 啊。
3: 你说到这儿啊，
2: 嗯，
3: 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打电话0431858185788 8581-5799 8581-5700。
2: 好啊，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中秋啊给咱吉林听友送福利送月饼了。现在呢百宣堂辅酶 Q10 买辅酶送辅酶，还送医用级电子血压计和稻香村精美月饼，抢购热线400-016-1817 400-016-1817。
3: 我们都知道秋冬是心脏的多事之秋啊，很多人动不动就胸闷气短、心慌心悸、胸口刺痛、头晕发闷，稍微活动啊就喘不上气儿。要想秋冬心脏不犯病，肯定是要补充高含量的辅酶 Q10。
2: 秋天养心脏，辅酶不可少。尤其啊，35岁后，人体呢自身的辅酶大幅下降，现在不及时补足，秋冬心梗、突发猝死风险及直线飙升，千万、啊、不要等到出事儿再后悔。
3: 是的，那咱们也提示大家，人过35，辅酶是要必须补的。百宣堂大品牌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99%高纯度辅酶 Q10，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营养需求。
2: 辅酶 Q10 呢，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自然好。一粒就含有99%高纯度的辅酶 Q10，给11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一口气拎着菜上5楼也不憋不喘不心慌。
3: 百宣堂辅酶 Q10 大品牌信得过啊，拥有8项国家专利、独家防伪标识、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群呢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们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
2: 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身体呢长期吃啊，身体稳稳的啊，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呢都有劲儿，日子啊也是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
3: 吃辅酶就吃百宣堂辅酶 Q10，现在给咱吉林听友送中秋福利，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打进电话呢，还送稻香村的精美月饼，数量有限，抢完就没有了。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2: 来为大家重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土肥专家刘振刚老师、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老师。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啊，0431-8581-5788 8581-57998581-5700。
3: 也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呢是由大和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大和两种丰收万家，大家如果想选购玉米品种，可以拨打电话84308888 8430-8888。
2: 嗯，大家呢也可以在线下加入到节目的微信群当中啊，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现在热线。

0: 电话呢正在空线当中啊，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咨询啊。我们在等待大家打进电话的时候呢，也看到了大家在这个公屏上的有一些留言啊，最好建议大家呢拨打电话来咨询啊。还有就是有一些朋友说啊，好几天没看到咱们节目直播，那有可能是您看错频道了啊，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啊。
1: 不出意外的话，星期一到星期五我们原则上都是直播的，然后呢，大家有问题呢可以随时的在我们的直播间进行咨询。直播的时候呢，随时打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0: 对，如果说呢，大家没有听到说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您提的问题，我们专家老师没有听到哈，我们专家老师给您的解答也没有关系，您可以在线下呢，来到我们的这个快手的有一个回放功能，您可以看一下啊，再重新听一下我们的这个回放有没有给您这个解答您这个问题，您可以详细的记录一下啊，都是可以的。还是那样，就是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最直观的方式来拨打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啊，畜牧方面的问题、土肥方面的问题，包括相关的政策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随时拨打电话进行咨询啊。
1: 这位梦想远方也是直接打进直播间来详细的描述您的问题，我们给您分析问题啊。记住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0: 因为您看您在这个公屏上留言吧，说的不是很完整，然后呢一句话表述完自己的问题之后呢，有一些相关的信息我们是需要了解的才能给您回复啊。再提示一下这位名字叫做梦想远方的朋友，建议您拨打电话进行咨询啊，拨打电话。有朋友呢想问清河老师，都说老师想问一下，就是说现在进入秋季之后来接种啊，就刚才您说的这个布置杆菌疫苗，这个是不是可以防治布病的啊？想问一下。
2: 对，是现在有的地方那个香啊已经开始往下发了，布置杆菌疫苗你就按照他的说啊说明，或者按照这个指那个防疫员的指导来进行免疫就行了。
0: 然后他还问说，就这个疫苗人能打吗？人有没有这方面的疫苗？
2: 不行，人也有布置杆菌疫苗，但是那是人用的，
0: 人用的
2: 形式不一样的啊，不能用
0: 啊，
2: 人不能用兽用的啊。
0: 就是说有这方面防治布病的疫苗，但是得上这个咱们正常人去
2: 人
0: 啊接种的地方。
2: 人用到人的防疫站。
0: 建议大家啊，现在呢确实啊进入秋冬之后吧，比如说流感啦，或者说啊这个动物的一些相关的疾病啊，也是给这个我们的比如说这个动物啊增强免疫啊，自身也增强免疫啊，大家建议大家接种疫苗。再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现在呢看到是0431-8581-5788空线啊，大家抓紧时间拨打。
1: 来看看辽源的石女士。
0: 好，来看一下石女士，你好。
3: 喂，你好。
0: 哎，请讲。
3: 啊，我想问一下啊，我家这个小猫啊前天有点动作了，有点高烧
0: 啊，
3: 不愿意吃饭，我还愿意喝水。
2: 小猫啊。
0: 对，小猫。
2: 小猫动作现在体温多少？
0: 体温多少？
2: 流不流鼻涕，淌不淌眼泪，咳不咳嗽？
0: 您没量不行啊，您得量一量现在多少度。
2: 咳不咳嗽？感那个流不流鼻涕？
3: 不咳嗽，不流鼻涕。
2: 这么的吧，你要是发现它有点哆嗦哈，就是你发现它动作有点哆嗦，怕冷，你给它灌点姜糖姜水，加点红糖给它灌点，熬点姜水，灌点喝点红糖，给它灌那个10到20毫升，就灌它半两吧。不要整太辣了啊！姜水不要整太辣了，搁点红糖水灌一灌。
0: 还有其他问题？
3: 有，我家还有一个大猫，已经有了三年，已经养了3年多了，它那个。身上啊就是有圆圈，那么就很大一块，就是一块一块的，没有皮，没有毛，
0: 就秃了是吧？
3: 对，让他已经啃的已经进嘎子了。
2: 红圈癣那是真菌。就像人长癣似的，这么一圆一圆圈的，一块块毛都掉光了是吧？
0: 对对，
2: 皮肤都露出来了。
3: 对，
2: 就是那是真菌呐，你可以往抹那个辉煌霉素。 啊，是。

0: 维菌素 B， 自维菌素 B 软膏，或者是辉煌霉素软膏。
1: 辉煌霉素软膏。
2: 啊，辉煌。
3: 辉煌。
1: 不是昏黄 啊， 是辉煌。
2: 啊、辉煌。
1: 嗯。霉素软膏，辉煌霉素。
2: 啊，知道了，谢谢。
1: 啊、嗯，然后您，清河老师，这个猫如果要舔毛的话，可以吗？接触吗？还说给它戴上这个项圈啊，避免它接触到。
0: 这个吧，它自个都舔，它这个不是那个螨虫、
1: 啊，
0: 就是真菌。
1: 嗯，
0: 真菌就老百姓说的，长得是红前癣，
1: 嗯，
0: 一块掉溜圆的这块掉毛了、
1: 嗯、
0: 啊，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就老百姓说是血热，其实那不是，就是癣你。这个可以诊断一下子，
1: 嗯，
0: 给那没毛的嘛，搁那个钝一点刀刮一下皮肤，再显微镜看一下子，
1: 嗯，
0: 它是不是菌丝啊？就是一种真菌的菌丝或者包裹，知道是这种菌了，你就可以，
1: 嗯，
0: 就抹这个治疗真菌的，啊，就跟人脚气是一个病啊，
1: 嗯，
0: 你就这么
1: 真菌感染是吧？
0: 对，真菌感染。
1: 嗯，石女士，你就买那个药膏，然后给它涂抹就行，试一试啊。
0: 对，
1: 嗯。
2: 对，好，谢谢。
1: 哎，那就这样、
3: 嗯、好嘞、
1: 啊、好，再见。
3: 抓紧时间看看农安的王先生。
1: 好，来看一下，王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1: 哎，请讲。
4: 我问一下，就是说办林权证啊，收不收测绘费？
3: 具体得到林业部门问。
4: 哦。
3: 嗯，这个事儿林业部门掌握。
4: 哦。
3: 嗯。
4: 啊，那好了，好了，好了，
3: 好嘞，
1: 再见。嗯。
3: 接着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关注直播，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
1: 嗯，同时呢也要提醒大家啊，在线下来加入到节目的微信群，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你看视频号上有一位朋友说，我爷爷地确权在我家，确权本上算消亡吗？啊，不是一个户口本。你看你这个说话吧，逻辑上就有一定的问题，所以建议大家啊来拨打电话咨询。
3: 是的、
1: 嗯，
3: 今天咱们电话也不多，打电话您一打就能打进来，然后呢把您的问题说清楚。
1: 嗯，
3: 有的时候您自己逻辑不清晰，我们还能帮您梳理梳理。
1: 对，
3: 这个事儿您自此就明白了，何乐而不为呢？
1: 嗯，
3: 所以说呢，大家别差这个电话费啊，抓紧打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 85815700。
1: 有的时候吧，大家在这个发文字留言的时候，一个标点也不标，有的时候大家会知道哈，我们的语言是非常丰富的，意思也不一样，所以呢您这个标点也不标，然后呢叙述问题也不是很清楚啊，就容易没有办法很直观的给您回答啊。现在拨打电话0431，再为大家重复一下，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啊。有朋友说今天律师在直播间吗？啊，今天没有律师，明天有啊。如果说大家有这个法律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明天中午的12点啊，您可以拨打电话咨询。
3: 感谢啊，这位全心全意说了，他说节目很好、
1: 嗯、
3: 我在海南听得很清晰。
1: 嗯，
3: 没关系啊，大家无论在哪儿，实际上现在通过网络直播呢都能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大家都可以随时关注啊、
1: 嗯、
3: 那也感谢大家无论是在哪里都能够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
1: 嗯，
3: 那大家如果有事儿记得可以给我们打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 嗯，
3: 您就存在这个通讯录里，或者是直接家里有个本啊，有个纸啊，您写下来。
1: 嗯，
3: 因为无论您遇到政策呀、技术啊，
1: 嗯，
3: 还是法律问题呀、
1: 嗯，
3: 大家有事都可以找我们，包括社保、医保的问题都没问题啊。
1: 是的，好啊，再为大家重复一下：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有位朋友说，清河老师，我给我家这个牛啊，最近吃了好像这个有点发霉的这个秸秆了，感觉它有点拉稀呀、啊。这个时候应该咋办呢？用不用药，还是再观察一下？
0: 你这个发霉秸秆，你应该加点这个蒙脱石啊，蒙脱石就能够把这个霉菌呢能够控制住。如果吃的中毒了，最好如果中毒严重的话，你可打一支阿多铁啊，避免它这个疾病加快。另外要肌肉静脉注射5%的葡萄糖液，一个加上维生素 C，
1: 嗯，
0: 这样就能够缓解它的这个中暑症状。
1: 嗯，
0: 当然了，最好是别喂这个，万一它发霉了，
1: 嗯，
0: 最好就别喂了。
1: 好的，感谢清河老师啊。接下来时间咱们来看看鸡西的这位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5: 主持人好。

0: 嘉宾好，
1: 你好，请
0: 我咨询一下关于这个分地啊，现在不是这个分地马上那个二轮要那个延期通包了吗？
1: 嗯，延包，
0: 通包了，延包了，延包了。我有个亲属怎么事儿？他是总共吧，他兄弟俩，当时分地时候，他父母和他兄弟在一个户，完他和媳妇儿他们在一个户，这回合户能不能合？
2: 谁跟谁在一个户？

0: 净钱挣俩。他这回要是合伙，能不能合？
1: 谁跟谁合呀？
0: 就是，我的妻，就是我的，就是他哥哥，他哥哥和他媳妇在一户，完他兄弟和他父母在一户，就是他哥哥和他妈能不能在一起合一起？
1: 那得看他兄弟干不干呢？
0: 啊，他说就同意关于，同意可以吗？
1: 现在是这样的，张先生啊，因为我们吉林省现在部分县市区在摸排合户的这个事儿，您黑龙江具体怎么执行，首先我不确定啊。我可以跟您说，我们吉林省现在部分县市区在摸排时执行的政策，像您家里的这种情况，符合合户的要求，但是指的是父母和子女可以合，像您家这种父母本身和另一个子女在一起。然后呢？现在又想跟你这个另一个子女再合到一起，这种大合到一起，我们这边的政策现在来看，并没有针对这种情况允许，因为实际上，像您家里的这个朋友亲属存在的这个情况，本身就已经相对规避了我们所说的整户消亡的风险。那现在您所说的这种兄弟之间，我们在这儿是不可以合户的，具体也得看您那儿当地的政策。
0: 我听都总关注咱节目，咱这节目太好了。
1: 感谢您
0: 的
1: 支持。
0: 我的黑龙江总关注吉林
1: 是
0: 节目太好了。
1: 有一些相似的政策或者是国家统一的要求，咱们执行是没有差异的。但像他针对这种合户的事儿，可能各地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异。我们这儿执行的就是刚才我跟您说的，父母跟子女可以，但是兄弟之间不可以。
0: 要是打个比方，他父母都那个弟弟和这个他哥哥，可不可以呀？他兄弟单独立个户可不可以？
1: 那得看你们那儿先能不能先分户嘛？你不想等于先分再合嘛？那你还是说回来了，看您这兄弟干不干呢？你兄弟
0: 他
1: 本
0: 兄
1: 身
0: 弟
1: 跟
0: 看
1: 人
0: 着，
1: 父母都在一起，完了你让给人俩分开，让父母
0: 他
1: 跟
0: 兄弟他兄弟主动的，为啥他兄弟就一个人没结婚？
1: 明
0: 你
1: 白。
0: 以前。
1: 那就如果要是村上能这么操作的话，按照我们省现在执行的标准，像您这种情况，如果说父母是独立的，跟子女可以合到一起。
0: 反正这吉林是我这黑龙江不知道又怎么
1: 对，黑龙
0: 全
1: 江
0: 国不是一个政策啊？
1: 不是针对合户的事儿，并没有明文规定。
0: 谢谢主持人
2: 哎，
0: 啊，
2: 那
1: 不
2: 就
1: 客
2: 这
1: 气
2: 样
1: 啊。
2: 啊，张先生再见。好啊，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 是的，大家抓紧时间啊，继续的拨打热线。同时呢，没有添加微信群的可以记好群号：18004400976，18004400976。
2: 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我们的畜牧兽医专家，还有我们的土肥专家啊。相关的问题，如果大家遇到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因为看到了，现在时间呢已经是12:47了，啊，节目也临近尾声了。包括像有一朋友说了哈，想要遇到了法律问题啊，明天你可以去拨打电话啊，在中午12点钟的时候，也是相同的时段啊，是我们的律师节目。那同时呢，也要提醒大家啊，我们线下的微信群号你也可以同意添加哈，18004400976。接下来时间咱们来看看黑龙江的徐先生，徐先生您好。
3: 你好，
2: 哎，请
1: 请
2: 讲。
1: 讲。
3: 那个啥，我儿媳妇是山东的，她96年出生的，嫁到我们这块儿是那个23年结婚给我儿子，她到咱这块儿能给那个算后地姻缘吗？
1: 他96年出生在山东，什么原因没分到土地呀？
3: 他那山东好像是，谁道他那土地好像一打啥就没动过。
1: 就是一轮没调呗。
3: 好像是那个事儿，
1: 你得别好像啊，得先确认这个事儿，这是第一
3: 是那
1: 点，
3: 个事
1: 什
3: 儿。
1: 么原因在那儿没有分到土地？第二，就是他现在嫁到您这儿，户口迁到您这儿，那么他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是否在您这儿确认？
3: 确认了。
1: 你如果已经确认的话，那您现在，可以跟村上申请，然后看村上具体的执行意见，是否可以在山东开一个无地证明，然后把他列为后地人员。但是按照现在的政策来看啊，其实我们并没有要打乱重分的任何迹象。实际上，他应该作为共有人，在下一轮研报的过程当中，添到你们家里的这个土地证上，不会给他单独分。
3: 他这不是那个，俺这块是咱这块不是98年分的地吗？他不98年之前那分到地吗？
1: 跟
3: 中
1: 那
3: 山
1: 个
3: 地
1: 没
3: 上。
1: 关系，他是后来的，他也不是您这儿的人呢。98年时候，他也不是你这儿的人呢，他不23年才在你这儿结婚吗？
3: 对。
1: 对吧？那。

0: 之前的事跟他没关系啊。
1: 哦，
0: 嗯。
1: 那行，
0: 嗯，好嘞，跟你
1: 啊，
0: 说到这儿啊。
2: 好，再见。
0: 好，有朋友问啊，玉米生产者补贴发没发呢？现在大概率是没发呢。前两天我们节目当中有一位这个大爷大娘给我们打电话，说他们那儿公示
2: 对
0: 了
2: 对
0: 啊，
2: 对，
0: 村上有公示。实际上，大家如果要是在村里生活，或者有的时候现在可能多数的陆陆续续的，即便在外地打工，也要回家收秋了。如果是这种情况，建议大家一定要上村部看一看，即便您不在当地，也给这个家里的这个村干部啊，咱说打个
2: 咨
0: 电
2: 询一
0: 话，咨
2: 下
0: 询问
2: 哈，
0: 一下。你说咱们这公没公示呢？今年发多少钱呢？这事儿村里都掌握，
2: 对。
0: 比我们掌握的更直接、更迅速。您一问就知道了啊。
2: 因为每个地区可能还存在着，比如说天数的差异啊，有的时候先发，有的时候后发啊，都不太一样，有这个时间的滞后性，所以大家最近一段时间的关注一下啊。再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0: 其实大家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有朋友问，今年这退休金能不能涨啊？到现在也没有消息，咱们只能耐心等待啊。在今年年初全国两会的时候提到了今年会有上涨，但是现在具体的政策还没有发布，咱们再耐心等一等。无论政策什么时候发布，它都会有一个执行的节点，比如去年它的执行节点是从7月1号开始，那么今年即便假如我们的政策预计。如果说10月份出了，那如果设定了一个7月1号的节点，大家之前该涨的工资都会给大家足额发放，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这个事儿啊。
2: 有一位朋友想问清河老师，他说：“清河老师，给这个家里的牛只喂这个牧草啊，就是草料，用不用再给它加点其他的饲料一起搭配着，想让它长长膘？”
1: 如果你的牧草是优质的、含蛋白质比较高的牧草的话啊，你像紫花木犀了，这个就可以不用加别的料，因为它蛋白含量和营养就足够了。但是呢，如果你这个干的也不行啊，鲜的也挺好，干的就不行了。所以说，你除了这个是牧草，那个是牧畜以外，别的草大部分都做不到这一点。所以说呢，除了喂这个粗纤维以外，还应该加的经饲料啊，给补充。特别是孕牛和犊牛啊，都应该给加。
2: 正好有一位朋友想要问这个吉林的李女士有牛的问题哈，咱们来看看什么问题。李女士你好，
3: 你好，主
2: 哎，
3: 播，
2: 请讲。
0: 请讲。
3: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家有一头牛，它那个眼角那块儿好像长了一个猴子，不是一个，好像两个那式的，
1: 长多大
3: 不
1: 呀？
3: 晓得，长得不算大，好像有，不是
2: 绿
3: 很
2: 豆
3: 大。
2: 粒儿，绿豆粒儿那么大，有那么大吗？
3: 那可比绿豆粒儿大，
2: 花生
3: 两
2: 豆，
3: 三个吧。
2: 花生豆那么大，那没
3: 对，没有
1: 哪个
3: 花
1: 位
3: 生豆
1: 置
3: 那么大，眼角，
2: 眼角，
1: 啊？
2: 眼角。
3: 眼角。
1: 那没关系。一般呢，就是纤维瘤或者是这个上皮细胞增生。你看，如果是对它生理没有啥障碍的话，就不用动它。如果它就磨眼睛，就能照眼睛充血啊，你说眼角膜充血了，眼睑膜充血了，那你就得找兽医给它改去。或者是呢，得用那个冷冻这法也能给它烧掉。那你自个儿办不到，
3: 你得找
1: 咱
3: 兽
1: 现在
3: 医
1: 兽医现在哎，得找兽医，兽医可以做。
3: 要是不碍事就不用管它。
1: 对，不碍事不用管它。那这增生有的，不定什么时候它能掉下去。
2: 您
3: 时间
2: 观
3: 长
2: 察
3: 了不
2: 一
3: 就掉
2: 下，
3: 下来了。
2: 观察一下他眼睛有没有充血的现象，他不舒服什么的。
3: 不碍事就不用管。那什么原因引起的呢？长猴子？
1: 那是免疫系统这个失调啊，免疫功能下降，它造成的控制不住了，就是那个增生就造成的，或者是
3: 免
1: 外
3: 疫
1: 界
3: 系统。
1: 刺激，你比如说树枝子长磨的，或者是槽帮蹭的，它那不就造成增生了？就跟人长猴子是一样的，人长猴子又长瘤啊，那像扁平疣的、猪瘤啥的，
2: 对。
1: 那长了到时候它自然能脱落。
3: 行，
2: 哎，那就这样啊，李女士，
3: 好了，谢谢，
2: 再见啊。好，抓紧时间来迎接一下松原的于先生。于先生您好，于
0: 于
2: 先
0: 先生，
2: 生，于先生，您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于先
4: 哎，
2: 生，
4: 你好，
2: 哎，请讲。
4: 哎，
2: 哎，
4: 你
2: 您
4: 好，
2: 说
4: 你
2: 话。
4: 好，我叫您是，
0: 抓紧时间讲话，节目要结束了。
2: 遇到什么问题说就行。
1: 我讲能听到吗？
2: 哎，
0: 能
2: 听
0: 到。
2: 啊，您说。
1: 哎，那个，我父亲独立户口，我父亲独立户口，二轮承包时是土地是独立的，等他确权时呢，孙子没有经过爷爷的，爷爷不知道，就给确到孙子名下了。
0: 你父亲是爷爷的角色呀，
1: 现在我
0: 你等会儿
1: 想要把地要回来，孙子不给。
0: 你父亲是爷爷的角色吗？你上来就说您父亲，父亲完了之后就说上了爷爷和孙子。
1: 我父亲是那我侄儿，我侄儿把我爸的地。
2: 我父亲是我侄儿，您听听这话。
0: 什么叫你侄儿把你爸的地又怎么的了？
2: 嗯，咱捋一下，于先生。
1: 就是啥？对，就是我侄儿，我爸的地被我侄儿确到我侄儿的名下了。
2: 嗯、
1: 我爸呢往回要，侄儿不给，我侄儿不给。
0: 嗯，你看
1: 我爸就起诉了。
2: 嗯、
1: 我爸起诉呢，这会儿法官呢驳回来了，维持原判，就说维持现状。
2: 嗯，
0: 维持现状的，
1: 我没听上。
0: 维持现状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维持现状啊？依据的是什么呀？维持现状。
2: 于先生，
1: 就是啥嘞？就是没有土地，没有划分到老人自己的名下。
0: 那还是这老人分没分到地呀？你看您这话说的糊涂啊！
1: 地吧，现在在我侄儿的名下呢，不归我父亲说算。
0: 是啊，所以我不想问您的是，您刚才提到了您父亲原始在二轮分地的时候是自己单独分的地，单独自己是有土地承包合同和台账的，然后在确权的时候把您父亲的地确到您侄儿名下，也就是他侄孙子名下了，那么这个过程是谁来操作的？那您说的法院维持原判，他维持原判的理由是什么？就维持承认这个确权证生效的理由是什么？支撑依据是什么？于先生，
2: 于先生，我
1: 没说理由，
0: 那不可能、
1: 就是。
0: 您的法院判决生效，一定是有判决的理由的。这个事儿是不存在没有任何理由的。他不会说那个于先生就这么判了，你不用管了，就这么判，不可能没有理由。他一定告诉您了，什么原因维持原判，维持原来的结果，一定是有的。
1: 你听我讲，你听我讲是咋？啊，你听我讲。
2: 嗯，咱们抓紧时间啊，
0: 我节目要结束了，于先生。
2: 嗯，
1: 自己过。独立户口自己过，在一边过，
0: 跟那没关系。你这不还有你儿，你这不还是他儿子呢吗？
1: 自己过，等到起诉时候呢，我侄儿说呢，我是他儿子。等我侄儿呢，直接说了，就说二轮承包时，他们六口人在一起了。确权那边，他们六经过我父亲的同意。实际上呢，二轮承包时不。他跟我父亲没在一起，我跟我父亲在一起了。
0: 您看，您这话说的糊涂，一会儿说您父亲单分，一会儿又说您二轮跟这个您父亲在一起，话说的太糊涂了，于先生。这样吧，我今天节目结束了，来不及跟您细掰扯了，不然的话，郭亮肯定得给你捋顺明白，要不然给您解答没有任何意义。明天中午12点是律师节目，郭亮依旧在直播间。明天中午12点直播开始，给我打电话，把您这几个事儿回家自己捋顺清楚，好不好？
2: 于先生，
0: 听没听我讲话？
2: 我们总在呼唤你哈，给个回应。
1: 行
0: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吧。
2: 好，
0: 今天节目就这样了，咱们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
2: 嗯、
0: 明天中午12点呢，我们继续为您服务。嗯、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18004400976，18004400976。
2: 好，再见。
4: 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由吉林省大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耕创新农业，助力乡村发展。大禾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0431-8430-8888。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速帮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帮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5: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6: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1: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2: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1: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2: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乡村推荐官是由长春众德骨科医院冠名播出。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李子。
4: 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作为深耕公主岭本土的推荐官，高建辉以公主岭政协委员的责任担当与工商联常委的资源进行整合，积极践行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国家倡导，也走出了一条文化铸魂、产业赋能、价值扎根的乡村品牌破局之路。
3: 他深耕价值传播，也是围绕文化加新媒体加公益的乡村品牌建设，以创意来设计赋能农产品政策的匠心表达，让农业品牌认知扎根乡土，助力乡村，更让中国玉米之乡以文化激活乡土资源，破解有品质无品牌、有价值无溢价的困境，从而探索出一条乡村价值重塑与链接的农业品牌新路径。节目的一开始，让我们有请公主岭市政协委员、公主岭市工商联常委副秘书长、吉林好人、吉林省清新文化传媒联合创始人高建辉和我们视频端的观众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5: 大家好，我是高建辉，非常高兴做客乡村振兴直播间。
4: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共同来分享文化赋能产业发展的这份好做法。也想先问一下您，基于怎样的考虑要把家乡的这些特色农产品进行品牌设计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对家乡的品牌呀，我们有着特别深的情怀，因为当我们看到说五常大米能够在全国有那么多人的认可，那我就特别的迫切的说，能不能把我们家乡的南崴子的稻田米啊，或者是我们奉制的公主岭南崴子大泉眼的曾经的贡米，也能够通过品牌赋能、文化赋能，能够让全国人民都认识到我们南崴子大米这么好。因为我们可能都知道说公主岭啊是中国玉米之乡，处于世界三大黄金玉米带。那么因为是土地肥沃，日照那个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品质出众，所以说呢，可能是我们的玉米啊，农扫玉米，祥玉米、德乐玉米啊，在国内已经非常有知名度。那么农扫玉米它已经远销日韩16个国家。那么我们能不能把南崴子的大泉眼大米能够品牌建设，让更多人知道，可不可以说借鉴成功的农扫玉米、德乐玉米这些，也是我们在一直在探索的。
3: 刚才建辉老师在说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印象非常的深刻。23年的时候，我们也是来到公主岭哈南崴子街道南崴子村，咱们吉林农业大学的王秋菊老师和整个的科研的这个科技小院的团队，就是为了南崴子的稻蟹综合种养模式，不断的破解它的一个这个发展的路径，确实。有品质，这个无品牌，有价值无溢价，就成了我们这些好的农副产品怎么样透过我们文化赋能的力量讲好它的品牌故事。刚才您也介绍到五常大米让我们去看到了品牌的重要性，怎么讲好品牌的故事，借助我们当地的文化品牌的资源，好像这个奉制大米在咱们当地啊，会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文化传承的当时观察与体现，也给我们介绍介绍当时围绕这样的品牌乡贤文化怎么去拆题的。
5: 奉制大米呢，其实提起于凤至啊，我们好多人都知道说于凤至女士是张学良将军的夫人。那么于凤至的父亲呢，他是咱们吉商优秀的代表于文斗先生。于文斗啊，曾经在清末民初的时候和徽商胡雪岩呢被称为南有胡雪岩北有于文斗。

0: 那么余文斗呢，他当时引进优良的大米品种，在南崴子大泉眼呢种植成功，受到全国人民的欢迎。当时啊叫风聚长，风聚长也是他的商号的名字。当时这个风聚长大米啊被溥仪皇帝尝到之后，就作为他每餐的主食。那么在经过一段动荡的时期之后啊，可能风聚长大米啊种植就非常的少。于凤至女士呢在临终的时候就嘱咐她的后人说，我们一定要把风聚长这个品牌这个牌匾传承下去。在前些年呢于志辉先生也是于凤至的后人嘛，他就经过多年的选种试验加工种植终于取得了进展。那么在六年前呢已经把这个研发上市了，凤至大米呢已经和过去风聚长的口感呢非常的相似，而且是更优质于过去的口感。那么只是现在我们这个凤至大米啊现在的渠道比较少，那么只是说北京上海有一些订单，还有一些就是在凤至于凤至故居啊有一定的展示，那么参加的展会也相对少，所以说我们这个有故事也有产品，但是我们现在缺少呢就是说如何把这个产品和这个故事更好的给它开发出来植入进去。
1: 让产品和故事能够深度的绑定，或者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能让我们的产品走得更远。其实说到我们的品牌化的一个经营哈，我们一直无论是我们的这个支付带头人也好，大家来到直播间都跟我们说我们要讲好我们自己的这份品牌故事。其实刚才通过建辉老师的一个介绍，通过这份品牌故事的一个赋能，不仅仅是有乡贤故事的一个注入，其实同时我们在围绕着乡村品牌的这份建设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它也有一些文化的一个注入，比如说借助我们的书法、古琴、茶道这些传统文化。那想问问您，如何成为我们乡村品牌的这些精神附加值，也让我们的这个玉米之乡不仅有我们的浓味，同时更有文化味，我们要怎么来去赋能，怎么来去做呢？
0: 提起文化赋能呢，我们做的最多了，比如说书法。在去年2024年还有今年哈大龙山的冰雪节上，我们经常会请到公主岭书协，甚至是咱们吉林省书协的韩立军主席带队到咱们冰雪节的现场去给大家手写春联福字儿。这个时候呢就是产品它的这个文化价值呢和这个
1: 优质的农副产品的价值哈。
2: 对，其实刚才您介绍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想象啊，你看现在咱们各大的尤其是过年的时候，在村里特别热闹的是啥？年货大集。年货大集啥都有，但是有一个最显的年味儿，就是咱们手写的对联儿。刚才您介绍的这个，我相信咱们书法各界的老师们一定是特别特别有感受的，是不是？您也是？
0: 对，我印象最深的是在2024年的时候，在大龙山这个冰雪节开幕的现场，有一位60多岁的老大爷，当他拿到咱们书协主席韩立军先生写的这个福字对联的时候，他捧在手里，我能感受到他眼中含着热泪，热泪盈眶的感觉。他就和我说，他说孩子啊，他说的我已经几十年没有贴过手写的对联了，都是买的现成的。他说这个让我找到了小时候过年的那个感觉，说了过年了贴对联贴福字贴挂签，他说的这个太有意义了，这个他们明年这些老师还来吗？
1: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一直都在说现在的年味越来越淡了，可能是我们很多的一些在发展过程当中，你像刚才建辉老师所介绍的对联儿，现在我们直接买现成的就可以了。像我的小的时候还有这个，像我爸爸他们很多的一些这个同事是写对联儿才会把这份年味带出来。其实说到这份年味，我们也更会引申到我们的文化的这份味道。当文化的味道与我们的农副产品进行一个很好的结合的时候，我想其实它才会起到1+1大于2的一个效果。
2: 对，你看我们都说哈，黑

0: 土孕育人文浸润，怎么样去转变成我们就是能够体现在生活当中的人心语言，这不就是一个特别好的印证吗？而且哈，说到这个福字哈，和年味将至了嘛，我也印象很深，当时这个对联啊，其实那个时候的胶水是没有那么就是说被大家运用起来的，是浆糊，是大米，对吧？是那个时候才是年味儿。当然我们去说哈，为了让这个更好的品质有品牌的表达，让每个人都看到我们乡村的这个品牌搭建也是特别有人情味儿的。其实这两年在公主岭的这个区域公用品牌建设上，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品牌围绕农头工尾粮头实尾的转型是做了非常好的一个品牌建设。刚才您也讲了农嫂德乐，对吧？这都是特别好的一个品牌建设。那么有这么好的一个标杆示范，咱们公主岭的宝贝不止这些，还有更多的优质区域品牌，怎么样像他们以他们为鉴，也走出适合咱们公主岭农用区域品牌好的发展，您有哪些观察和积极的探索吗？
1: 首先我想我们要多借鉴学习这些成功的，像农嫂德乐这些成功的品牌，去学它的多方认证等等这些相关的，我们把这些相关的好的认证啊，或者是对我们品牌助声的请进来。然后呢，我们其次是我们多去参加大的展会交流会，把我们的好的产品推广出去。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能不能借鉴比如说文旅还有政府其他的渠道，多渠道多角度的去推广，就注入文化的力量，文旅的力量。就像前两年我在江西婺源的时候，我们看到江西婺源有一款叫婺绿茶，它通过文旅借鉴他们的推荐，那么达到产品的溢价大约有40%左右，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2: 其实我们就是通过案例的一个学习，包括我们请进来让更多的一些品牌围绕着这份品牌化的一个建设，我们去汲取他们的一个更好的一个力量，让我们品牌走得更远更好。也想问一下建辉老师，在我们实践的过程当中，尤其围绕着我们公主岭这些特色的农副产品，我们在给他们进行品牌化赋能过程当中，有没有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典型的一些案例，我们怎么做的，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
1: 好的，做的不一定成功啊，但是也是一个学习探讨的过程。比如说在我们大榆树镇啊，有申家酒坊，它的文化呢，我们最近在赋能一个这样的策划案例，就是公主岭我们有非遗文化，有老怀德满族剪纸，可能好多朋友知道哈，严雪玲老师，她当时的剪纸萨满九女神呢，曾经获得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也获得咱们吉林长白山文艺奖。她的文创产品呢，远销瑞士啊等等国家。那么我们最近出了一款的系列赋能，就是把她的剪纸啊，酒的酿造的工艺，那么用剪纸呈现出来，和我们的地方的我们的酱香的粮食酒融为一体，让它能够让在向外省经销售的过程中，让更多人能知道我们吉林省，知道我们公主岭，知道我们有非遗的传承，还有我们的粮食的酿造。
0: 您刚才讲的这个可能就像我们说现在让这些非遗的技艺和咱们这个一地一特哈，尤其是围绕一线一特的这样好的一个农副产品哈，农业的一个特产更好的一个结合起来。你看其实我们就是大家经常听推荐官知道咱们怀德啊，怀德是酒乡啊，怀德镇真的是
1: 对、
0: 不仅是申家酒坊，整个镇它其实围绕酒文化是源远流长的。
1: 对，
0: 所以公主岭可以说在我们印象当中是一个感恩的城市，是一个非常有爱的有情怀的城市。所以围绕这个差题，我相信建辉老师和咱们整个的企业的发展团队来讲，怎么样让这个湖的记忆哈，老的传承更好的激发，尤其是在围绕中国玉米之乡玉米深加工，从卖原料到卖产品到卖品牌，是不是有非常深刻的自己的一个实践的路径？
1: 那么说到这一点呢，给我感触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公主岭的九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那么他们生产有一款叫玉米龙须。

0: 茶，现在已经国内很多人都已经知道这个产品，它也是咱们的长春礼物。那么当年呢，在20多年前呢，它也是供原料。供原料的时候，那么我们就无法实现产品的溢价，而且那么我们的前途命运都掐到国内的这些供应商的上游的手里。那么没有实现我们自己的更大价值更大化。那么从一点点的我们卖原料，逐渐的我们转变成生产，最后我们变成自己的品牌，就是九正生物。这个现在特别好，现在就是得到社会很多认可。它因为这个九正的龙须茶呀，它就实现了玉米的深加工，而且是能够给人们带来健康的。
1: 所以说你看，通过这样的一个品牌的一个赋能哈，我们不仅要讲好品牌的这份故事，还要把品牌的这份价值有所体现。无论是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深加酒厂也好，还是我们的九正药业也好，九正的这个龙须茶也好，都是通过品牌的赋能让它走得更远，同时呢也会让它的这个价格在市场上有一个议价权。也想问一下建辉老师，你看您做了这么多的一些案例，无论是通过我们的品牌故事也好，还是说让我们的品牌走得更远也好，我们做了很多的一些这个对品牌的一个规划，您觉得通过品牌的赋能，对于我们乡村的这些优质的农副产品到底有怎样的一个价值？在您的实践当中，您是怎么来思考和有怎样的一个想法呢？
0: 我是这样想的，就比如刚刚咱们说到的龙须茶，那么它呢现在的产品有一款的包装上，好多个包装上都印有我们响铃公主这个头像啊，那么而且他是特别有情怀的，他呢专门请名人写了一个响铃公主的诗在咱们产品的包装上。那么这个产品销售到咱们国内外的时候，就会让更多人认知到，哎，我们这个产品这个品牌不只是品牌了，它是有文化内涵，是有故事的啊！这个产品是吉林省的啊，是我们公主岭的。
1: 所以说哈，通过这样的一个品牌化的一个赋能，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响铃公主也好，还是说这个上面的这个诗也好，不仅让大家会感受到吉林的这份味道，同时也让我们这个来自玉米之都的这个玉米，通过深加工的方式，它的价值也是有所体现的哈。
2: 对，其实你看现在我们说哈，公主岭其实它的这个从名字包括历史文化背景来讲，确实是细细的去品究，会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文化的发展脉络。岭上公主，岭上有礼，包括很多的长春礼物，刚才我们提到的几个农业的品牌其实都是我们长春礼物。大家也能感受得到，这两年在品牌搭建上，首先在品质我们是自信的，严苛品质，怎么样讲好这份故事，就是基于家乡的真诚。而且我们也了解到，建辉老师这两年其实不断的在捕捉来自咱们公主岭哈，无论是这个外出很多年未归乡的这些游子们，包括在公主岭这个是不是土生土长的公主岭人，在全国各行各业发展的这些人士来讲，其实这两年回家能够为品牌建设助一份力的这个心情是非常非常积极的，意愿也是非常高涨的。这两年是不是也带给您在这方面品牌搭建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思路？
0: 是的，说到这方面呢，哎呦，真的是特别的激动也感恩，因为作为在域外的从公主岭走出去的家乡人，他们真的很有情怀，时刻不忘家乡。比如说前几年的李玉刚老师，我们都知道是艺术家，而且是一直在为咱们文化在
2: 做贡献
0: 做贡献。那么在前几年呢，专程回到公主岭做了一场家乡特产的直播带货。那么当时啊，我有个片段呢，我记忆犹新的，因为我们在现场啊，李玉刚老师在直播间，他在那儿手捧着一个斗，当时的是一个我们过去盛米的斗，但是当时盛的是我们公主岭的地地道道的这个黑土啊，乡土，然后斗上还有手写的乡字。 那么当吕刚老师手捧着这一斗家乡的土的时候，他真的是深呼吸，真的我能感受到他对这种乡土的这种眷恋，这种热爱。
1: 也同时其实以他的这种一个文化身份的这样的一个象征，赋能我们整个家乡的这份发展哈。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公主岭市政协委员、公主岭市工商联常委、副秘书长、吉林好人、吉林省庆新文化传媒联合创始人高建辉老师来到节目当中，以文化赋能乡村品牌的破吉之路，接下来我们如何要走，如何让我们的品牌化能够走得更远，稍后的时间继续来给我们进行分享。
3: 一字一音成文脉，一言一行铸同心。9月14号到20号，第29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正式启幕。本届主题为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这也是新修订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法定推普周。一字一句传递时代之声，同心同德，共赴复兴征程。

0: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

0: 民服务，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3: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4: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5: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9: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20: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19: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20: 乡村推荐官。

0: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乡村推荐官是由长春众德骨科医院冠名播出。今天与大家共同分享的，以文化赋能来破解乡村品牌建设发展之路。高建辉，这么多年来，不仅是围绕咱们岭上公主的品牌，包括村里品牌的践行者、推广者，同样作为观察者和践行者，也确实有非常多的哈，在乡村品牌建设，尤其是围绕村上有礼、长春礼物一系列的这种情感文化的表达。那也问问建辉老师，其实你看之前我们去介绍哈，这个村里品牌当中，无论是怀德的酒香啊，像这个沈家酒坊，包括酒镇整个玉米须，在围绕一产、二产、三产不断精深的加工当中，带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品牌的建设，农嫂、德乐等等，还有哪些就是以这种文化来去赋能家乡、赋能故乡里的这种故事的表达，让你觉得更深刻的一种感受？
1: 说到最深刻的感受啊，其实我就能想起咱们公主岭的毛城子镇，是马占山将军的家乡。那么因为我们有一款叫毛城子酒、毛城子小烧，它现在远销国内外，尤其是出口韩国、日本等国家。那么提起马占山呢，我们好多人其实我们知道说有他是打响抗日战争的第一枪，那么在1931年江桥战役，那么我们毛城子酒呢，曾经在当年的江桥抗疫的战役的时候，是劳军酒，是给将士们庆过功的。提起马占山，我们经常会讲呢，马占山不只是说会打仗，说领导抗联，那么其实他呢，文采也特别的高。他是在1919年的时候，在东北的讲武堂学习一年，然后在咱们黑龙江非常有名的一位畅永福老先生那儿学习古文字、学习书法。所以说他的诗词功底儿、文字功底儿，也非常的深厚。那么可能我们在旅游的时候，好多人都到江西的榆林会看到“还我河山”四个大字，那个是摩崖题壁。那么好多人就是看到了，到那儿打卡，这个就是咱们吉林省的马占山他题写的。那么马占山呢，他在咱们庐山呢还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刻石，他那首诗也表达了对咱们家乡这种情怀，支持抗战的，那么抵制日寇的这种情怀。那么尤其是马占山将军呢，在1931年江桥抗战的时候，他能说出一番激励士兵的话，给我感触也特别深。他说今日之战，说非无关功名，乃为天地存正气，为民族为国家争国格，为民族争人格。为什么我讲到这么多呢？因为咱们毛城子酒啊，他就赋予了马占山将军的这个内涵，它不只是毛城子这个酒厂酿造的，而且它里边的故事会有一些，有一本小册子，一个像小人书的一个这么可以说是那种缩小版哈，然后它描绘了一些江桥抗战呢这些故事。所以说我们毛城子酒就是这个品牌，就会能够和很多人产生了这种情感共鸣啊，这种故事情感就特别好。
0: 所以说这杯酒的醇厚度不仅是它的度数，是一种热烈而去醇香的悠久表达。
2: 我们一直都说哈，酒香就怕巷子深，其实有了这样的一个故事的一个赋能，让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酒的产品得到了很大的一个提升。你看通过品牌文化的这样的一个赋能，让我们的农夫产品走出了一个高价，同时呢也让我们的农夫产品讲出了自己的故事。无论是上半时间段我们于凤至的乡贤故事也好，还是我们的马占山将军的故事也好，在赋能我们整个文化和农副产品的过程当中哈，也想问问您，如何将我们的这些优质的农副资源哈，从卖原料到卖产品，再到卖他们的品牌，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对于您来探索的时候，会有怎样的一个反馈和实践的一个效果吗？
1: 我们曾经通过工商联这个平台哈、啊，

0: 我们经常的举办一些小范围的座谈或者沙龙，把一些有农产品的一些企业邀请一起探讨。
1: 嗯，
0: 我们现在正在探讨的就是关于公主有礼这个礼包，我们想把公主岭的一些特产呢都装到这个礼包里，然后赋予统一的一个文化的输出。我们说讲好公主岭的岭上公主的故事，讲好公主岭的故事，让它成为一个有故事有情怀的一个商品，有温度。
2: 我相信这个礼包当中哈，不仅是有来自中国玉米之乡的这份底气，有米，有玉米，有酒，有我们整个的故事和温度。当然我们也知道，其实在您的清新文化整个的传输和表达过程当中，是离不开这个文化，包括方方面面的这个所有的一系列的输出。而且在整个企业当中，公益执行也是有非常大的一个比重的输出。这么多年不断的去进行公益，不仅是送物资送温暖，是不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带给咱们在文化表达上非常重要的一个突破口？
0: 是的是的，我们经常和一些咱们一些企业啊，这里边就有好多是特产的企业，我们经常一起去做公益的时候，除了我们把产品送给有需要的人，或者是我们带给他们需要的东西，或者是有一些学子，我们也会给他带的是文化传统文化的这种赋能。那么可能我们在有时候我们这种公益之行啊，有的时候进校园的时候，我们就会讲到公主岭的家乡的一些故事，相关的故事，那么可能就会把我们的品牌，把我们的公主岭这个包括城市精神呢、这些口，包括我们的宣传的德行天下公主岭啊等等，我们通过多渠道的去输出。那么在我们这些需要帮助的人群，也让他感受到我们公主岭这个咱们说德行天下公主岭，我们这个16个字的这个有温度的这个城市的精神口号。
1: 我们说其实文化是无形的，但是产品是有形的。正是将文化赋能于我们产品的这份发展过程当中，才能够让这份无形和有形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结合，再加上工艺上的这样一些服务，可以说让我们的整个品牌发展上有更大的一个扩大的一个效应。那其实刚才我们提到哈，让我们的岭上公主的这样的一个品牌得以更大的一个发展，我们会发现在近几年您赋能文化品牌发展，包括我们的农副产品的这个销售的过程当中，我们从单打独斗已经走到了抱团取暖、抱团发展这样的一个过程。当时是怎样的一个这个巧思，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能够助推我们整个家乡的农副产品，让他们推广得更远更长呢？
0: 其实是在前年的一次工商联的一个第一次座谈。因为当年我们是每周五的时候都有一次工商联的一个座谈活动，那次活动我们就在大龙山文化园我们座谈的。当时大家就畅想了，说我们能不能说借助这个大龙山文化这个阵地，那么给来我们这块旅游的人带上一份公主岭的礼物呢？那个时候我们就打造了一款大龙山的专有的，当时还不是公主有礼，当时一个大礼包。那么我们当时这个方案定下来之后，那么就有相关的人员就去马上就落实了这个事儿。目前到现在已经有2年时间，反馈还是非常的好的。
1: 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公主有礼的大礼包里边都有啥，让我也给我们对给我们种种草。
0: 其实大龙山的这个大礼包呢和公主有礼是还是有所区别的。公主有礼现在我们正在组建当中，我们会严格选一些有温度的产品，不光是有温度，更是质量各方面，我们一定要是说我们对标也好啊，是怎么样，一定要严格把关的，我们才能把这些有温度的、适合于装入礼包的、有情怀的，这个产品。
2: 其实说到有情怀哈，大家有的时候都会想，咱村的这个产品也好，包括你看我们接触推荐了这么多的新农人，谁不说咱家乡好，谁不说咱自己的哈特色种植当中倾入了更多

0: 的一些心力，但是我们总说，原来总会觉得单打独斗到抱团取暖这个过程究竟是什么？其实就是在文化的输出，在品牌价值的表达上共同的精进。今天呢，我们是以文化赋能来去破解我们整个乡村品牌搭建的破局之路。那么公主岭它的整个的故事的背书，包括无论是这个很多的一些游子哈，在外拼搏之后对于家乡的这种思念，其实都会作为我们一个情感的一撑来去做文化的表达。当然村里的好物太多了，也问问建华老师，不仅是围绕我们这些成熟的品牌搭建玉米大米怀德酒，其实围绕我们公主岭更多的新农人，我们公主岭咱村的各个家庭农场啊合作社的这些好物，有没有带进一步去挖掘的可能性，在新的一年让他们成为更好的情感表达？
1: 有呢。其实在我们公主岭啊，还有一款玉米深加工的，就是咱们村里食品出品的，前几年出品的产品是玉米糊。那么这个玉米糊啊，其实在国内呀、销售的口感呢、质量啊各方面反馈是不错的，一直在咱们吉林省的部分景点都有合作。那么最近呢，他们又新出了一款玉米热饮，那么应该是在2024年12月份的时候出来的这款玉米热饮呢，也特别好。它是咱们一个新的产品。其实在春里食品呢，它的玉米糊啊，当时前年的时候获得了咱们香港紫金花电影节的这个专用产品。其实这个都是咱们抱团取暖呢，通过一些咱们工商联呢等等这些搭建平台呀，形成一个特别好的推广。那么这个目前这个玉米热饮呢，我们也在搭建走出去的一些平台，包括一些以后有一些特殊的展会呀，包括现在的我们的一些农货大集上也会看到这个热饮，包括我们嘉瑞德的那个冷链的现场都能看到这个产品。
2: 其实每一次哈，我们通过这个直播的方式看到我们家乡的这份农副产品能够得到更多人的一份认可，也让我们会由衷的觉得心里特别的骄傲和踏实。我们黑土地这些优质的农副产品，通过无论是我们的这个初级农产品的销售也好，还是通过深加工的产品销售也好，你看已经走过了全国各地，甚至呢可能有的一些产品都已经走出国外。而您作为这个品牌赋能我们农副产品销售的这个实践者，也想问一下建华老师，通过您这些年的工作的实践，对我们家乡农副产品，包括对于品牌赋能家乡农副产品，您有着怎样的一个独特的感情、独特的情愫呢？
1: 我作为咱们家乡人，咱们村的产品，那么我真的希望它能够被更多的人知道，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都能吃上咱们吉林省的咱们家乡的农产品。
0: 有没有哪一次或者是说对外交流的过程当中真的让你印象很深，推荐村里产品真的是需要文化践行的力量的注入，哪些场景吗？
1: 这个特别感触特别深的就是在北京有一次交流会上，我们的新怀德酒还有咱们的玉米糊饮料，那么当时在现场的时候，我们就是工作人员呢也是在展会上有介绍我们公主岭家乡故事的这个描述的宣传画，然后我们也有工作人员呢在介绍我们产品的这个故事，所以说就受到很多人关注。当时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咱们公主岭啊本土的演员老艺术家张宏杰老师，哎呀，他说这是咱屯子的啊，咱村的呀，那这回去我得尝尝，到咱那儿看看。巧的是在2024年夏天的时候，张宏杰老师带着老伴儿就来到了咱们公主岭村里，到咱们现场参观 来品尝咱们玉米糊，而且特别高兴的张老师老爷子说，哎呀，他说这个我得免费给那个咱们村里食品呢拍个照，那个做首诗，现场就给录制了。他说我这个是不收钱的啊，这个咱们家乡产品那个好喝，要让更多人知道。
2: 嗯，这就家乡人助力家乡的这份农副产品很好的一个实践了哈。
0: 所以大家看得出来哈，乡音未改。

0: 是表达者哎更好的一种实践。我想下一步围绕您这一块当地的政协委员还有清新文化应该是做了十足的准备和计划与期待，也跟我们分享分享。
1: 我们清新文化这儿呢，在做好咱们公司一些本职的这些工作的时候，我们想能够更多的助力咱们村的农产品，我们用镜头去记录更多咱们真实的这些产品的点滴故事，让它成为可感可知的一个品牌的输出。我们计划朝这个方向努力去做更多的工作。
0: 这样咱们作为推荐官哈，一定要为咱村的好多我们去捕捉到的家庭农场合作社包括咱们公主岭当地的这些新农人发出一个名额的邀请，因为我们有太多的新农人需要这份品牌文化的助力，也跟建花老师做一个约定，新的一年我们也好好的去推荐推荐，然后让咱们公主岭很多的一些新农人都能够搭上品牌搭建的这个快车，助力咱村好发展，好不好？
1: 好。
2: 今天邀请到建花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以文化赋能乡村品牌的破局之路，其实一个小时的一个节目我们聊了很多很多，但是最后真的带给我了一份思考。有的时候呢，就像我们走进了一个博物馆看到了一份古董一样，如果说你只是觉得它是一个展品，不知道它背后的故事，它永远是冰冷的。
0: 是的。
2: 但是当我们以文化来赋能，了解它背后所有的内容的时候，这一份古董才会有了它自己的一份温度。我们也希望以文化来赋能我们乡村品牌发展的这份道路能够越走越实，也能够越走越远。那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建花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的这份分享，也感谢大家的这份收听和收看。希望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的节目。
3: 本周四的下午一点，也就是9月17号昨天啊，乡村振兴健康先行公益科普义诊活动走进了双阳区的社岭街道。这次活动也是特别邀约了吉林大学第三医院耳鼻喉专家团队，包括咱们的吉林省人民医院消化科的专家团队、长春骨伤医院骨科专家团队以及长春伊士顿眼科医院眼科专家团队四家医疗机构，涵盖了耳鼻喉科、消化内科、全科医学科、肿瘤内科、感染科、骨科及眼科，从而全方位地为咱们的社区朋友居民开展了免费健康义诊服务，专家现场一对一问诊，阅片答疑，专家也是组团来给大家义诊啊，健康服务，贴心守护，让关爱零距离。本栏目初审郭亮，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0: 升起
1: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农历八月初八。今天是9.18事变纪念日，是值得我们永远铭记的日子。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勿忘国耻，珍爱和平。岁月无声，山河无恙，吾辈当自强，传承爱国精神，砥砺前行，不负韶华。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品张谭，副审周伟，终审张春阳。我们明天见。

0: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1: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4: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5: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6: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7: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9: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9: 嘿，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9: 去就去。哎，那个，
8: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

0: 街城乡，全省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他喜欢分享，
1: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0: 他热衷八卦，
1: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0: 他乐于助人，
1: 想吃麒麟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0: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1: 收音机前我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我的各位电子闺蜜，大家晚上好。此刻呢，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减肥的姐妹们，你们有没有过这种感受啊？就是因为我成功减下来20多斤，现在就是想要奔着自己的目标减掉30斤去嘛。当减肥减到后半程啊，你基本上已经能够和饥饿和平共处之后，出现了另外一个困惑。真的，我相信啊，所有的在减肥这件事情上拿到过一点点胜利果实的姐妹会有同感，就是我现在要是哪一顿啊偶尔吃的有点饱，这个饱是啥呢？就是明显感觉到胃被撑起来的那种饱，那种饱腹感，我会有一种很不舒服且很不高兴的感觉，就照镜子都觉得自己油腻了。但是要是说哪一天呢吃的很少然后呢这个饥饿感是比较明显的，且我们在和平共处互不打扰的这个状态之下的时候，哎，会觉得自己很轻盈。哎啊，尤其是肚子洗瘪躺下的时候呢，有一点点塌陷的感觉，非常的开心。真的，就是减肥的姐妹们有没有这种感觉？现在就是但凡哪一顿我稍微有点吃多了，我会觉得自己就是有点不太干净了，油子个奶味儿了红的啊，瞅着那老脸瞅着也不顺眼，真的。哎妈呀，这不是好起来了吗？你说这要是以前说哪天少吃一顿啊，或者说想吃啥没吃上啊，那都得衰搭的，就觉得这一天白过了。哎妈，现在你说说这真是成长了，这是我40多年啊，真的最有成就感的一种习惯的养成。哎呀，太好太好了，我跟你说。而且就是之前我有一个什么样的误区啊，就觉得就是我晚上上节目这个之前我必须得吃东西，我要不吃东西我浑身没劲儿。事实证明那跟吃不吃东西根本没有关系，我现在一天就吃一顿，我而且吃的不多啊，甚至可以说很少。我晚上上节目这点儿我劲儿劲儿的，你说这跟吃东西有关系吗？完全没关系。就是那个胃吧是越撑越大，嘴是越吃越馋，整个人的状态也是越发代谢，反倒是瘦了之后真的啥感觉没有，甚至很轻盈。哎，你就说吧。当然姐妹们，如果你们在刚开始减肥的时候啊会有那种就是浑身乏力饿得没有劲儿心慌或啥的，其实那就是一种感觉。是你心里的一种投射，姐妹们，真的，当你真正瘦下来，你身体轻盈的那一刻开始，你才发现原来人生除了吃，还有那么多的美好值得我们去关注，太好了。

而且减下来肥之后啊，有一个更好的感受是什么呢？你的口变得特别轻，吃东西都特别有滋味儿。就不像以前必须得吃重油重盐重辣的东西你才能够感受到你是活着的啊！你瘦了之后稍微吃点带滋味的东西，什么酸甜苦辣咸你全都能吃出来。我今天下午在我们台那个一楼的那个咖啡厅啊，我点了一个全没就是完全零糖就一点甜味没有的叫芭乐什么什么什么柚子茶，大概吧啊，大概就是这么个名儿。然后我跟他说，我说这个可以不放糖吗？他说可以的，女士，但是可能口感稍微差一点。我说没问题啊，有真的芭乐水果在就行。他说那是有的，而且是水果配茶包，可能如果不加糖的话，会稍微有一点口感是发苦的。我说没问题，可以。结果喝的时候完全没觉得苦。就是那个水果的甜香感非常的明显，再加上柚子茶的那种清爽，太棒了，姐妹们，听我的啊，听我的，就是坚持把那些本不属于你的肉甩掉之后，你完全是一个重生的感觉，太爽。好了，咱们抓紧时间来看留言吧啊！那个也跟姐妹们说一下，如果想要这个跟丑丫聊一聊你不知道跟谁聊的事儿，都可以在抖音和小红书啊，抖音或者是小红书找到我的账号，后台留私信就可以了。丫儿姐，我跟前女友谈恋爱五年，被断崖式分手之后呢，前段时间在短视频后台又联系聊上了。大家呢又互相见面吃了饭，聊着聊着呢感觉对对方还是很有感觉的。后面呢前女友就要求我给她转账6000块钱我们才能复合。啊，等一下，你确定你这是女友吗？我怎么感觉她有某一些不能拿到台面上的职业属性呢？不是，在复合怎么还跟钱挂钩啊？后来呢，每次来我家过夜都让我先给他转钱，直到前两天晚上我们又吵架了，说了一句在一起五年我都不想跟你生孩子。

这种关系我还能继续吗？不是，等一会儿，哥们儿，你先等一会儿，你先自己捋一捋，你自己看看，你自己看看，你跟我说的这像话吗？哥们儿，你自己看，你琢磨琢磨，你这是复合吗？你这明显是老客户返场啊！这哪是正常的恋爱呀？这是谈恋爱吗？你琢磨琢磨，你这个前女友，她的工作属性是不是白天一天搁家里睡大觉啊？然后晚上呢，太阳落山了，她开始浓妆艳抹的了，去上班去了。完一上班呢，就干到大天亮或后半夜，完再回家一天白天这么睡，有没有这种时候？有没有？你自己先想一想这个事儿。真的啊，哥们儿啊，我是觉得你现在这个情不情感，给不给你生孩子，这个事儿可以先往后放一放，往后烧一烧啊。我从来啊，我这情感节目我也干的时间不算短了，我后台收过这么多私信说怎么复合怎么分手，没有一例啊说像你这样式的说复合之前先得转6000块钱啊，这是闻所未闻呐、啊、哥们儿，你要不要先琢磨琢磨呢？嗯，就是有关于你前女友的这个职业的这个事儿，你要不要先琢磨琢磨呢？啊，至于说这个复合呀咋地的这事儿，都可以往后烧一烧，真的。你这不开玩笑呢吗？你这不啊，你这不纯纯大冤种了吗？啊，人家纯纯把你当冤种了，真的。完了跟你要转账，完你就转，你真行啊，怎么的？那个钱放自己兜里摇手啊？啊，干点别的不行吗？真的了，就这钱，哎呦我的妈，6000块钱，那我想请问那哥们儿，你一月挣多少钱呢？你这来来回回的，我感觉你都遇上杀猪盘了。分手一回6000啊，小闹两次就6000，真的，你挣的这点玩意儿都不够你前女友跟你俩复合的。你这太冤种了。碰着过冤种，但没碰着过像你这种心甘情愿的冤种。咱挣多钱够分手用的啊？可别扯了啊，哥们儿啊，你这赶着那个宁采臣遇上聂小倩了，人聂小倩起码人家还是人鬼情未了，你这纯纯是碰着个啊，好像是你是鬼，什么鬼呢？大头鬼。哎呀，还因为一般后台呢，我收到的私信基本上都是女孩子嘛，对吧？啊，遇到这个渣男啦，或者怎么怎么地的，哥们儿，你这纯纯是遇到渣女了啊！他根本不是奔着跟你俩处对象、跟你俩结婚生孩子来的，他就奔着你兜你俩子儿，啥钱把你骗个底儿掉，哎，兜里骗个精光，这个人就会从你世界里完全消失，你再也找不着他了，好不好，哥们儿啊？先抓紧保护好你的钱袋子吧，嗯，感情那都是次要的了，那都是。

吓人了，这不这明显这不是杀猪盘吗？这不是吗？我身边原来有一姐们儿啊，就是她倒不是杀猪盘，她就是不占便宜能死那种，自己吃亏就得死，啊，出门不捡钱就算丢，就那么个玩意儿。哎呦我的妈呀，那真是了，那这眼睛就盯着钱，就盯着自己那点好处啊，我倒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就是大公无私啊，一定要这个放下小我去追求大我，不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没毛病。但这个东西呢，你是要有度。

0: 我是觉得人活这一辈子吧，三万多天，尽量做到问心无愧且内心坦荡，是不是啊？格局不说有多大吧，但也稍微的往外扩一扩，哎，扩展一下人生的宽度和深度，哎，别老就盯着眼前那点事儿，磕碜啊，真的挺磕碜，挺磕碜的啊。
1: 黑松门，
0: 来吧，进行小丢丢音乐和宣传，稍后继续回来。
1: 再重

0: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农历8月初8。今天是9·18事变纪念日，是值得我们永远铭记的日子。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勿忘国耻，珍爱和平。岁月无声，山河无恙，吾辈当自强，传承爱国精神，砥砺前行，不负韶华。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使张谭，副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饿肚子了。
3: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

0: 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1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6: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7: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在睡前多按揉涌泉、太溪两个穴位，可以让我更健康。

0: 喜欢分享，
1: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0: 他热衷八卦，
1: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0: 他乐于助人，
1: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0: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这里是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欢迎姐妹们啊，有任何想要跟丑鸭聊的一些让你觉得有一点困惑的事情，都可以在小红书或者是抖音后台留私信。

来，我们看这条啊，我男朋友呢被裁员压力很大，跟男朋友今年在一起的，刚在一起也就几个月，还处于情感加深的过程当中。最近呢，他突然被裁员，在努力的找工作，每天的情绪都非常的低落。他完全不出门，也不愿意跟我见面，闭关找工作。我主动要求呢，说去找他，他说要努力准备面试。如果说和我见面了，就会觉得自己没有尽全力，我也只好作罢。我们线上聊天呢，几乎也很少。我给他发消息呢，他会很快的回复，但我发现只有我单方面的分享，他不会主动的联系我。我就降低了找他的频率，后面呢，也偶尔会主动跟我同步。但聊天的频率低到不如我跟朋友之间的频率。聊天的时候呢，他还会说自己没有工作，非常的 emo。我尝试安慰他说工作也确实难找，但总会找到之类之类，慢慢找呗。感觉他还是很焦虑，说 gap 越久呢就越难找，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男朋友平时性格是比较耐心细致，会照顾他人情绪，之前呢会觉得有一点点内敛，这次碰到压力的事件，反而觉得他有一点应激，把自己逼得太紧了。我觉得他如果找工作，同时维持跟我。

我基本互动，工作找久一点，我也完全理解啊。毕竟大环境不好，但是目前呢，我们已经失去了正常的情侣链接，我很不好受，很难过。请问有什么建议吗？这个男孩呢，姐看上去啊，给我的整体感受就是他是一个特别要脸的人，就是自尊心极强。他是会觉得如果不能够尽快的找到工作，我是觉得他在你面前就会觉得自己能力有问题，好像低人一等似的，就是有那种感觉，所以他就是拼了命的把自己逼到墙角，不管找到找不到，反正呢就是我没有颜面见江东父老，有点这个劲儿。我觉得行，挺好的，就是你也不要太过于焦虑，说俩人见面了，因为我对他感觉还不错啊，我就老想黏着他。你要理解他目前的困境，就是说我是觉得这样的男孩呢总好过那些天天就跟你黏在一起啊，那嘴甜的跟抹了蜜似的，完了也不着急找工作，要比这个要强得多得多吧，对吧？你这玩意儿你不得分个轻重缓急，分个好来贵贱吗？我觉得起码就这个男孩子看上去他真的是很有上进心，咱先别说他表现的是不是过于极端又应激又啥，总比在家摆烂强。我找不着找不着我先不找了，对吧？反正我女朋友有工作，我们俩不行呢就降降消费等级，我觉得总好过这种吧，对吧？那人家着急上火的你也帮不上啥忙，咱就少裹乱呗。哪怕说你给他偶尔发点，就是你要调整你的心态，现在你明白他的这个处境有多焦虑有多着急，是因为他上进 OK。 那么你要是有时间呢或者说就是也蛮想好好相处下去，不行呢你就给他搞一点小水果小甜点，人在 emo 的时候吃一点甜的确实是会好一些，是吧？然后或者说发点有趣的这个视频，你也不要期待说我给他发他应该给我回呀，我都给他发了五个了他才回一条，人家不也是及时再回吗？对吧？人在难过的时候很难挑起主动聊天的性质，甚至我会觉得男孩子会有一点自卑啊，觉得说你看我在我喜欢的女孩子面前我是不是应该表现得更厉害一点啊，比如找工作这件事，可是往往有的时候就是天不遂人愿嘛。所以如果你这边呢放轻松一点，我认为他那边也会放轻松一些啊。大方向，这个人的本质，从找工作这件事情来看，人家要脸儿，要脸儿就是好事儿，对不对？他不也没说干啥极端的事儿，比如说伤害自己呀，或者跟你俩勃然大怒，人家不也没有吗？啊，那个给他一点时间空间。让他感受到来自你这边的松弛和积极乐观，会好很多的，好吧，宝贝？真事儿，那你说你要碰上那男朋友，一天天往死往死摆烂，是正事儿没有？天天打游戏、抽烟儿，和那个狐朋狗友出去胡吃海塞去，完了喝多了回来一顿耍皮，你说吧，你说你想要哪一个？是不是？那还得是这个。有正事儿不容易，咱们得好好珍惜啊。

来，我们看下一条留言啊。男友的爸妈说女人不生孩子就完全没有价值。我跟男友呢谈了两年了，目前我是32岁。男友的爸妈担心我年龄比男友大4岁，会怀孕费劲儿，觉得谈两年都没怀上，他们想让我未婚先孕再领证。他爸妈说话特别难听，说女人不生孩子没有任何价值，说我是不是离过婚生不了，所以才没人要的。啊，我好生气呀，宝贝，你这还来问我干什么？你有什么要问？我很好奇。后来呢，我跟男友去做检查，他有弱精症，我有一点点妇科炎症。我跟男友的感情还是不错的，但是总感觉他在中间也不会调节我跟他家人的矛盾。他什么叫你跟他家人的矛盾？是他家里人挑刺儿好吗？是他爸妈在用这种极端的方式来给你做服从性测试，这明显是在打压你。什么叫你跟他们家矛盾？你有什么矛盾？你说啥了？你干啥了？这个傻姑娘，你可真是。然后呢，他就跟我说先谈着吧。看他的态度也是想让我先怀孕再领证。本来呢跟他提过今年在年末的时候去领证的，现在呢他爸妈那边又不让我们领了。我早就跟家里人说今年领证，目前呢我家里人并不知道他们家现在的态度和嘴脸，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爸妈交代，我家里人肯定生气又失望的。废话呀，什么叫失望生气？好吧，有什么好失望的？对于这种家庭有啥好失望的？咱咋的了？就是这个婚是非跟这家人结不可吗？非得跟这么个窝囊废吗？完了跟那么两个精神病的爹妈，这都2026年了还拿那一套来 PUA 你啊。 Excuse me， 我想请问呢，真是醉了，咋的还得乱棍打死啊？还给我整金猪笼那一套呢？宝贝，首先啊，咱先别管什么这个男孩怎么样，就抓猪看卷这个事儿，在处对象这个环节当中太重要了。我不知道就是这种思维的爹妈他能教育出什么正常的孩子，有这种可能性吗？在他们眼中这个女人这不就是纯纯的生育工具吗？啊，对不对？还生不出来孩子就没有价值，那你们生去吧。嗯，你们都有价值啊，你们都有价值，通过孩子来体现吧。啊，就这副嘴脸，就是你也能这么大的胆子和这种家庭的人去谈恋爱，我的天哪！咱都不用说你的婚后生活，就是我非常担心，就是他们家的这种人的这种 DNA 所体现出来的劣根性啊，如果你跟他再生下一代，怎么能保证孩子的质量啊？这太可怕了。就认知偏的他不是一点两点，甚至我都认为他们家人可能都得有点反社会人格。你调查调查他爸妈之间没有什么亲戚关系吗？就是怎么能说出这么如此令人震惊的无脑的啊，甚至我认为都是有一点无耻的话。宝贝，我告诉你什么叫服从性测试啊。我先不说他们是不是有意在做这种测试，我只能说他们人性真的很恶好吗？人品真的有很大的问题。首先就是这个女孩都还没说要嫁到你们家来，然后就能舔个脸让人姑娘未婚先孕，还说你俩都处两年了居然都没有意外怀孕，什么光彩的事儿啊。我想说如果真的是意外怀孕了，我只能说你儿子不负责任，知道吗？没有安全意识，没有保护女孩子的意识，这很恶劣很龌龊。我并没有说婚前发生这个行为是不对的，没有说这个，而是这个家长居然就能堂而皇之的去鼓励让自己的儿子对自己的女朋友让她未婚先孕。我想请问这家人就是居心何在呀、啊？太恶心了啊！我只能用恶心来形容。而且他
本身又有弱精症，就是咱刨除万难啊，退一万步讲，说他爹妈人挺好的，那这男的他身体就有问题，你还要跟他处啊？咋的了，姑娘啊？你干啥事儿让他看着了？你是有什么巨大的把柄在他手里吗？真的，我都有点害怕了。你是不是干啥坏事让他看着了？完，他手上有你把柄，完你就不得不跟他处，不得不跟他解。面对这样的爹妈，也得忍气吞声呢。你快醒醒吧！啊，快醒醒吧！这到岸了，到站了。下车了。

三说也太吓人了，这么一往直前，这个那个什么啊，勇往直前的，义无反顾的，干啥呀？这是要啊？你这要是我亲妹妹，我上去就一顿大嘴巴给你雷醒，真的，往死往死扇。敢我妈讲话了，我就是打蛇腿把你搁家养着，我也不可能让你去跟他俩结婚去啊！疯了，咱挺好挺好姑娘，干啥往火堆里推呀、啊？真是不理解。

0: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

0: 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7: 一号电池
8: 到，
7: 三五七号
8: 到。
7: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8: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9: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0: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12: 没事，没人看见。
1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他喜欢分享，
1: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0: 他热衷八卦，
1: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0: 他乐于助人，
1: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0: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来，我们继续啊，看姐妹们发来的私信。鸭姐，我关注你节目很久了，最近遇到了问题。前几天呢，用男朋友手机看他给我拍的照片，发现他相册里有五六千张照片，从来没删过。就往前翻了翻，翻到他前女友的照片，他俩合照，还看到了他俩很亲密的视频。我没当场跟他生气，我准备下次见面的时候跟他说清楚。现在我觉得就是像嗓子里卡了一根刺一样的难受和恶心。之前呢，因为他没有换前女友的情侣头像，跟他吵过一次，让他把前女友的东西该删删该扔扔，他说好。结果这一次无意当中又让我翻到了这些东西。我现在的心情，不知道为什么很平和，只想跟他当面解决说清楚。那很好啊，遇到事情就应该是心平气和的去解决，对吧？你比如说遇到这种事情，就是女孩子们啊，当然会容易把这些东西放大啊，包括什么情头啊之类的小细节小玩意儿。不排除有一些性格就比较粗拉拉的男孩子，他并不觉得这个东西，甚至他都忘了他手机相册里头可能还有这些玩意儿啊，不会说像你，也不一定就非得是像你脑海里想的，他没有事儿没事儿就拿出来，不断的玩味咀嚼啊，回想他们在一起的快乐，不会的。他如果那么放不下的话，这么说，宝啊，你都出现不了啊，你的现任这个现任的身份都不会有。啊，他的女朋友也不会变成前女友，所以既然选择了在一起呢，我觉得起码的相信还是要有的。但如果说你跟他当面说这个事儿的时候，他就是决意不删，哎，然后呢各种死鸭嘴硬找借口，那这就是另当别论了啊。有些事儿呢是要论迹不论心，但有些事儿呢就是要论心不论迹，明白没有？你就看他怎么什么个态度呗。如果他就是态度很诚恳，并且当着你的面删了，在已删除里边又删了一次的话，那就问题不大啊。女孩子容易去把一些细节放大，有的时候其实回头想也没必要，他意识到了，他有积极的行动就行呗。如果说就是意识也意识不到，是行动也没行动，那就拉倒。那扯那干啥呀？气得分儿之分儿之的，是不是啊？犯不上啊。

看这条啊，我跟男朋友刚在一起的时候呢，吃饭出去玩他都会付钱，现在在一起几个月了，他就经常说自己没钱，所以前段时间出去玩吃饭都是我在付钱。前天晚上呢，翻手机发现他微信里头有好几千，他这是骗，他居然还骗我说没钱了。我不管他是不是有钱，但是我很讨厌欺骗，我该怎么办？那你就问他呗，是不是？你说你不说你没钱了吗？你这几千块钱是咋回事啊？你说就是，如果你要是觉得特别紧的话，你可以明说，咱俩就 AA， 或者说你一顿我一顿，这都没事儿。然后你告诉他，你说其实我最不喜欢的是撒谎，因为我觉得你对我有所隐瞒，咱俩相处过程当中如果都有所隐瞒的话，我会对接下来如何走下去没有信心。实话实说，不带情绪的客观的陈述和表达就好了。当然这对于可能20多岁正处对象的男孩女孩来说有点难哈，毕竟丫姐这40多岁的小阿姨，这些东西对我来说就是轻车熟路的，但是尽量吧。那成长这玩意儿咱总得学嘛，照葫芦画瓢呗。你没有办法完全像丫儿姐这么平静去阐述，尽可量的平静呗，好不好宝贝啊？这人他得不断的学正确的方式和正确的状态，你不能说我知道正确答案是啥我就不的，我就喊啊，我就跟他吵，那我就没招了，真的。那我写照没有，那你都知道正确答案是啥，完就补的，那你说那不好

下一条啊，跟男朋友认识六年了，谈恋爱一年，双方见过家长，异地恋，休息的时候呢会住在一起，大概一个月会见3到4次。男朋友每次呢都叫外卖，但是我觉得不卫生，而且我吃不惯外面的东西，就觉得很咸，吃完就特别渴。男朋友是家里最小的，娇生惯养，最大程度就是给我煎过牛排，煮点面。我是家里的老大，因为照顾弟弟妹妹，初中的时候呢爸妈就教我怎么做饭，现在做饭做得特别好吃。男朋友家里条件比我家好很多，但是我现在是自己赚钱自己花，我也不是他的媳妇儿，没有花他的钱要他养，所以我觉得要公平，我做饭了他就得洗碗，大夏天在厨房做饭一身汗，做饭前已经沟通好了谁做饭另一个洗碗，每次吃完他就拖拉撒娇不洗让我洗，严重的时候拖到都已经长毛了他也不洗，一直玩游戏。我叫他的时候呢他就让我去洗。这个做饭这个事儿吧，我是觉得就是没必要较真儿。哎，那你都说了你做饭特别好吃，那家里头呢基本上就是谁会做谁做的好吃那就谁做呗，实在你心里不平衡那就不做呗，完那你看你还不能叫外卖，又觉得外边又不卫生又不咋地，完你还会做那你就做呗。就是这个事儿它不是说谁干了这个活了谁就能累死，不会的啊！我记得我姥姥奶都跟我说过，干活累不死人，生气能气死人。嗯，你这不就很明白了吗？对不对？应该怎么处理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这不就很明了了吗？做饭这件事儿啊，做不动了咱就上外边吃，咱就点外卖。那至于说洗碗这个事儿呢，你也说了，你男朋友从小家里头娇生惯养，他爹他妈就没教他，这个事儿在他的认知里边就挺难挺难的，实在不行就是通过洗碗机呢，就是他不洗你也不洗，活儿这个事儿就是啥，谁看不下去谁干，长毛长毛呗，不行我再买批新碗，对不对？既然他对于洗碗这件事儿他也没有那么抗拒啊，总撒娇，那你也撒娇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啊，很多事儿吧，尤其家里这些事儿，我建议宝贝们姐妹们咱不上纲上线，能够通过软性的方式去解决就通过软性的方式，能用钱解决就用钱解决，因为这个真的不涉及原则性的问题，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心理失衡了，所以我们把家里这点破事儿就非要上纲上线，没必要，犯不上啊。什么叫原则性问题啊？你比如说那个习惯性出轨，习惯性 PC, 家暴，赌博，就是黄赌毒这几样事儿，这都算是原则性问题。除了这些没有原则问题。就家里这点活儿，谁干谁不干，不乐干都不干。啊，乐干咱就一起干，谁乐干谁干，不乐干不干，就这点原则。啊，那当然你可能要说了，那咋的，那家那日子能那么过呀？不能，不能就你干，家里的活就是谁看不下眼谁干，没有什么说我干了你就必须，没有这个必须，是那是你规定的，你规定的并不代表他也这么认为，如果俩人都这么想那你都没有这矛盾了，对吧？所以说想把这日子过下去怎么着都有办法，想把这家过黄他也怎么着都能过黄，就凡事上纲上线呗，没事给他整出事儿，完了有事儿的把他变成大事儿，哎，你就是啥样的家都能过散了，哎，没问题啊，要有信心。反过来亦是如此，这个日子如果想过下去也怎么都能过啊，别凡事上纲上线，真的会规避生活当中80-90%的矛盾，这话我为啥跟我的姐妹们讲，这都是有原因的。
这跟我们女孩子从小受的教育规训有很大关系，就是凡事老要讲一个，老要上升一个高度，老要讲出它的意义所在，不是什么事儿都有意义的。我这么说，生活里头大半的事儿它都没有意义，没有意义难道我们就不做了吗？对不对呀？那没有意义的闲嗑咱就不唠了吗？反倒是很多事儿不需要上价值的，他非要上价值，正好整反喷了。看那个啊，丫姐，我老婆平时基本不做家务，但一做家务就发脾气骂人。哎，看着没？看着没？啊，看着没有？说啥来啥？哎。说我什么都不管，但他也没想过他不干的家务都是谁干的。丫姐能安慰我一下吗？安慰安慰，这个是要安慰的啊，来隔空拥抱摸摸头啊。那个网上不有那个段子吗，说我媳妇在家啊，比如说我媳妇在辅导孩子作业的时候，我坚决不能躺在沙发上玩，我手里哪怕说我攥个麻布在那块坐着也行，千万不能让我媳妇觉得我在挑衅她啊，我在玩手机，那就废了啊，那就彻底废了。所以你看，其实就是所谓包容啊，就是你明知道他做的这个事儿不对，他说的话不对，但是我愿意配合他，用他能够

接纳的方式哄他开心。我觉得这是夫妻之间最难得的，你知道吗？谁都知道那样不好，招人烦，但是呢我愿意包容他的招人烦啊，我在包容他的同时他也在包容我，两个人都彼此给彼此面子，都愿意陪对方演戏。

所以有的时候哈，细琢磨琢磨，婚姻不易，且行且珍惜。当年马伊琍的这句话，说的太有道理了。

0: 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1: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农历8月初8。今天是9·18事变纪念日，是值得我们永远铭记的日子。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勿忘国耻，珍爱和平。岁月无声，山河无恙，吾辈当自强，传承爱国精神，砥砺前行，不负韶华。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使张谭，副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3: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3: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4: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5: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6: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7: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8: 真的假的？老李头，

0: 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2: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5: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4: 哇，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5: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4: 哎，我真的。
5: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4: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5: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知道的。再会。
1: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2: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1: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3: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4: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3: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1: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1: 能听我说是吧？
0: 哎，我
1: 那个，那大哥老师，我想跟你说点事儿，就是那个我自己这个事，跟我也是跟我女朋友的事儿。
0: 哦，
1: 我跟我女朋友吧，这个处了得有三年了。
0: 哦，
1: 就是一分开始认识到现在，那个就今年吧，就是可能是我这个事业也不怎么好，完了那个他那边吧，就是可能也是陪的时间也是少了。
0: 嗯，
1: 就是总跟我闹，就是你是怎么哄也不行，哄好一天坏三天，好一天坏三天。
0: 他多大了？
1: 他23，跟我一样。
0: 哦，那怪不得嘛。
1: 嗯，
0: 毛岁23，周岁22了，是吧？
1: 周岁23了。
0: 啊，周岁都23了啊、
1: 嗯？
0: 他没有工作呀？
1: 嗯，有工作。
0: 哦，他咋那么闲呢、
1: 嗯？
0: 每天就黏着你。
1: 也不是，你说反正我这也是忙点，也是一个月可能回去一回。
0: 哦，怪不得。
1: 我
0: 你们正是血气方刚的时候是吧？
1: 我也是这个，嗯，我这个工作有时常年在外就。
0: 哎呦。
1: 太忙了，也就是那个哪儿都跑，我们就是在不离太远，在长春周边。
0: 嗯，但是陪他的时间少。
1: 对，但是本来一天嘛，就是自己的事就挺事挺多，挺闹心的，就黑天嘛，
0: 打电话咔咔咔咔一顿干扰。
1: 对对，完了吧？你刚才你说我正忙的时候，他打电话我就给撂了。有时候你就说我忙了，
0: 开始怀疑你是不是跟别的女人在一起。
1: 你说我忙的时候吧，太忙了，哪有时间接电话呀？完了吧，黑天你说也是太累了，黑天我也不愿意开车回去。
0: 他抱怨你什么呢？不陪他，抱怨你找借口。
1: 对，抱怨我就是就不认为就是你这么忙，就是类似你心里都没有我。
0: 那你没说，我要是不忙于事业，就算我心里
1: 是，
0: 你能跟
1: 我吗？是，我就说，我说咱们不得吃饭吗？你是不是吃喝都没了？你说咱俩还
0: 那我想你先别说吃喝，我觉得啊，这位朋友、
1: 啊，
0: 你这个女孩不是说不理解你，她也老大不小了。他也有工作、
1: 啊、
0: 他也知道你辛苦，但是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两个人多设计设计美好的未来是吧，比如说你看咱俩现在一起工作，
1: 我
0: 每年攒多少钱，然后将来买

0: 买什么房子，在什么地方，然后我们将来装修啥样子，对吧？你给他个念想，
1: 这些任务我都不敢给他了，你知道吧？他总让我答应这事儿，你就比如说，
0: 对，你不用答应他，你答应他干嘛呀？我没让你去跟他承诺，男人的承诺都是一，说白了不好听，一堆狗屎，知道吗？不要承诺，因为聪明的女孩根本不听男人承诺。咱们共同面对现实，用真诚换真诚。你跟他畅想的是什么？你让他觉得跟你，他跟你在一起有点安全感。这个孩子明显跟你没有安全感，懂吗？你有些人长时间分半年，人家也黏糊在一起。你有安全感，人踏实，人那个打个电话，一听到声音里就充满了对这个女孩的这个依依不舍啊，通过对女孩的浓情蜜意。但你倒好，太冷了。那自然而然的孩子就觉得没有安全感了，这是长期疏远了，你是不是有别人了？是不是？你说厌恶我了？你说得到了就不珍惜了，对吧？所以可能有些女孩心里会打鼓，她参加
1: 这个他倒不对，大哥老师，你说怎么的？她吧，她不探讨那些未来那些事儿，那个因为大概规划她就要做好事，她一直说这个周日你能不能就陪我出去吃饭，是不是？
0: 那这个朋友，你要是有时间，你就承诺人家事儿就一定办到；没有时间，就告诉他我忙什么，你告诉他我在干什么，在哪儿，就妥了。
1: 你
0: 别给他记住，别给他含糊其辞的话，就说我忙。我忙这个词儿，现在更多人都明白，那是男人在找借口，懂吗？不要说我忙，你告诉我这个周日上午9点我在某某某地点，我和几位朋友在干什么，把具体的事情跟您说清楚。见面的时候，我们也有时候帮他畅想一下，你别以为他不提，懂了吗？不提不代表他心里不想。任何女人最软弱的地方，就是希望将来有个家，有个温暖的家。所以你帮他畅想一下，哎呀，那天我想好了，我今年我干到年底能攒多少钱，到时候咱们用这笔钱，咱买个分期贷款买个车啊，咱买个那种特别漂亮的那个两厢的，可以后面储备很多这个旅行车啊，咱们还可以去郊游，是不是？你让他感觉这个男人始终在为他奋斗。对吧？
1: 大哥，你跟我说，
0: 设计为美好的未来。
1: 你说我跟他说这些话，你知道吧？他怎么说呢？你能不能别跟我说这些不现实的东西？
0: 那这位朋友啊，那是他的说法，在你跟他回答问题的时候，你这个东西你要坚持，懂了吗？不，你别看他嘴上说不现实，他心里暖和多了，你知道吗？有些女人就是刀嘴豆腐心，
1: 可能我
0: 手
1: 牙
0: 就是嘴硬了，就嘴上说哎呀咋的，他就希望现实当中你多帮他，是为多照顾他。而你呢，跟他沟通当中别老说我忙，告诉他具体忙什么，懂了吧？给他个明晰的方向，时间久了他心里忐忑，那个女孩明显的跟你在一起没有安全感。方法上做好了，人家自然而然的就不在乎你今天给他打没打电话，明天发短信。但是你方法不得当，经常冷落人家，那时间长了那个女孩得捣鼓捣鼓了，到底你俩啥关系？是不是啊？男人不要太自我，既然在热恋当中，既然决定爱这个女孩，就要用点心 啊！唠到这儿。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我是大可。
2: 是我吗，大哥老师？
1: 您电话接进来了。
2: 是这样的，大哥老师，很喜欢听您的节目
1: 啊。
2: 然后呢，也是头一次给你打电话。我现在遇到点家里的问题，我想跟你聊聊，让你帮我出出主意。
1: 唠唠。
2: 然后呢，就是我吧，跟我老公结婚有5年多了，然后有一个孩子4岁，他呢就是爱耍钱，总
1: 败家吗？
2: 不败家，也挺能干活，挺能挣钱的。就是好耍钱，然后他去年背着我输了能有3万5千多块钱吧，然后这钱我还没等帮他还上呢，今天他又头两天又告诉我他又输了4万。
1: 这钱在你们家里的日常支出占多大比例呀？它意味着什么？是你们家的闲钱扔出去了，还是说占了你们家饭碗了？
2: 那倒没占饭碗，没占饭碗。那你说他要总这么玩的话，现在你说我就不知道我是该不该跟他再过了。不过吧，你说他对我还都挺好的，各方面也都行。要过吧，你说他就总，你说耍钱这个毛病能改掉吗？
1: 很难。
2: 很难啊。
1: 嗯。
2: 但是他各方面你就也挺也很认干，对我也都挺好的。现在我就是非常的困惑。你说我要离了吧，你说
1: 因为你开场就是谈到了这个男人的好。

0: 不断的在问你，这个小赌占了你们家多大的一个支出？为什么要问这话？我告诉你，直白的，就我个人来而言，我讨厌赌徒。
1: 嗯。
0: 赌徒总是梦想一夜暴富，赌徒嗜赌如命，把责任放在第二位，这种人不会有出息。啊，这种人只能会让自己生活陷入痛苦的纠结当中，在反反复复的毒瘾发作当中度过他的残生。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之所以我跟你分析这个，就是因为你放不下这个男人对你的好。
1: 对。
0: 如果你放不下他的好啊，你也觉得这个男人在很多方面确实是个爷们儿，就是赌性上这个赌博这毛病改不了，你只能选择包容。在包容的前提之下，慢慢的收紧腰带。懂了吧？收紧你家的钱袋，钱袋口啊！
1: 不是，
0: 有的时候家里的支出自己大概有个心里有个数。
1: 你听我跟你说，大哥老师，我家的钱根本就不到他手，他就在外边能借着。
0: 我之所以觉得你的男人有点希望，就是因为他对你还好，
1: 对，
0: 说明他还有点良知，他良知没有完全麻木。有些男人可以把妻子和孩子都卖了。所以说我觉得
1: 他不是懂玩，他还不经常玩。
0: 对，所以我在跟你在问你这个度。到底有多大这个度，这个钱在你家多大比例？因为这个男人，我告诉你，他在外面赌，他是有分寸的。他既然对，他虽然对你好，他知道他在输多少钱范围之内，这家里能承受得住，知道吗？所以我才给你提个建议，叫收紧你家的口袋，让他感觉原来，比如说你们家原来有十万，年薪十万啊，他比如说造户一万，觉得不咋地，也不影响存款，也不影响孩子将来成长的规划，也不影响家里的支出，也不影响提高生活质量，对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位朋友，你告诉他今年我们家只有五万，对吧？那么再缩短嘛，那么以后赌的嘛就变成五千了呗，明白我的意思了吧？他自己会有个度，因为我感觉到，如果你像你说的这男人还有责任心的话啊，我常在节目当中说，人就是个容器，如果那里填满了赌性赌瘾，他是不会考虑到什么责任的，他还不管你感受呢，我宁可把家都败没他，懂了吧？说明他在外面还有顾虑，他还有节制，他只是想用赌的方式来发泄他心中的一些压力，包括他作为一种爱好，他觉得这样的话让自己放松，懂了吗？这是第一步。第二步，一个聪明的妻子，一个还留恋他的女人，我是说你还留恋他啊，换一个别的女人可能早就跟他散了。你如果觉得还有情的话，培养一些你们共同的兴趣和爱好，把他从毒瘾当中拉出来，让他跟你打球上瘾，让他跟你一起旅游上瘾，让他搁家跟你跟那个家人在一起玩扑克上瘾，懂了吗？得让他把从另一个瘾拉出来，那怎么样？就得用另一个东西吸引他，明白吗？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啊，这是第二步，那最后一步也就是最惨烈的了，离婚的危机感来唤醒他的良知，对吧？你告诉他，散了吧，没法过了，跟你在一起没有安全感，有今天没明天，提心吊胆过日子，谁愿意过这个日子？对吧？哪个女人愿意如履薄冰？是吧？说不上哪天啪一个，别人来上拿菜刀上来要债了，一要把我们家房子要去了，对吧？你养我这女人怎么跟你过啊？你娶我干啥？干啥来的？当你保姆来了？我嫁给你为了啥呀？对吧？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这是最后最后没办法了，想让这种婚姻的危机感唤醒他，毕竟他对你有责任心，说明他还有良知，他哪怕良知还有点，他有那么一点点知觉，那么这个男人就有的救啊，他的毒瘾可能就慢慢能戒掉。如果这个男人真的是小赌，他很有节制，你也可以忽略不计，因为啥？他对家里的孝顺老人不差事儿，教育子女不差事儿，爱你也不差事儿，咱就可以忽略不计，懂了吧？但是咱们不能光这么坐视不理，两件事必做。第一，收紧钱袋子，告诉老公家里支出很累，其实可能没那么夸张，对吧？只是你表述的过程当中家里很辛苦，现在还欠谁钱借谁钱，家里现在支出困难，让他有点经济危机感啊。第二呢，就是努力的去调节夫妻生活方式，别整天你回到家里晚上看电视他就出去打麻将玩扑克，是吧？调节一下，能不能我通过其他方式我把老公吸引回来，我能不能通过下次我安排一个月的旅游，让老公的心慢慢收敛，让他在旅游过程当中体会到人生还有更多乐趣，把那些赌博输的钱省下来，咱俩好好的经营夫妻感情不好吗？对吧？哎，多这些调剂，没准啊你这个老公有的救。我为什么这么说？我觉得有责任心的男人都有的救啊。
1: 对，
0: 唠到这里。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大可。
1: 哎，你好，我是大可。
2: 那个，我想跟你聊聊，就是最近嘛，跟老公之间发生点事儿。这样，就是我老公这人吧，就是这男人心眼小，就特别容易生气。
1: 哦。
2: 一天等，隔三差五的，三天两天的，因为一点小事儿就生气。以前吧，一生气，然后我这人大大呼的，我这哄哄的就过去了。两口子之间也没啥大事儿，也没有什么谁对谁错的，是不是？过去就好了。但是一来二去总这样嘛，现在就积压的，我感觉我心里都可压抑了。他下班回来呢，我要是不跟他说话呢，反正我不跟他说话了；我要是跟他说话呢，然后哐哐说你，怼你几句。反正整的我心情还贼不好，就说我，他说的我也没别的要求，我就下班以后陪我唠唠嗑，陪我那啥就行。
1: 你经常不在家呀？
2: 啊？
1: 我说你经常不在家呀？
2: 我在家呀，我天天我就三点一线的上班啊。
1: 啊，那你每天你俩都回到家中面对面，那他为什么希望你多跟
2: 他
1: 唠唠嗑？
2: 他没有什么朋友，他没有什么朋友，
1: 啊、
2: 也不上班。就是自己开出租车，
1: 哦，
2: 然后吧，以前嘛有几个朋友，现在呢都不联系。我就说他总是出去有朋友多交交朋友啥的，跟朋友处时间长了也处不上来，处时间长了总感觉这个有点事儿，那个就是对不好，对他不好了，那个有就是跟人家处不长性，反正
1: 有点特性啊。
2: 对，就是自己受点屈，反正就是不乐意。
1: 这样男人呢，往往骨子里啊特别自卑，总怕别人伤害自己，瞧不起自己，就愿意把自己隔人群隔离。这位女士啊，您的丈夫也不容易，开出租车嘛，是吧？每天呢关在那个铁皮笼子里，心浮气躁。
2: 是，我知道她不容易。
1: 所以说，我觉得这位当妻子啊，我感觉你是个善解人意的好女人啊，你能够很体谅她，处处还在包容她，哄着她。应该说，因为有你的这种谦让，才会让你们夫妻感情现在维系的还不错。我想说，这位女士啊，你的丈夫的生活情调确实太低了，太乏味了，是吧？咱们应该丰富他生活的情趣，多接触人群啊。您自己引导他，一方面呢，回来多跟他唠唠嗑，说说话。其实他渴望说话，渴望交朋友，但是每当他的性格的弱点能暴露出来的时候，他自己又无法自制，身不由己啊，克制不住自己的一些什么小心眼啊，不敞亮啊，或者是他的自卑心态啊，所以说有的时候朋友就不愿意跟他接触啊，跟这样接触累的，是吧？因为就慢慢的疏远他了，他时间久了吧，他这边还憋了八屈的，回来有的时候跟你发发火，是吧？把你当成出气筒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当妻子的丈夫呢，可能就是社交障碍啊，心情有些烦躁。你看，像你说没啥朋友啊，每天朝九晚五开着车啊，还要担当了风险。所以说，我想啊，你们业余时间呢，丰富一下你们的夫妻生活，然后两个人出去旅游啊，对吧？散散心去，把某个时间排出来，别整天就关在家里两点三点一线呢，对吧？你记住，包容丈夫是可以，但是要掌握个度，在没有触及你个人尊严的之上，你都可以包容。但如果他已经开始轻视你、蔑视你、不尊重你的时候，那就不能包容了，否则的话他就会养成恶习，数落你成家常便饭了，再数落下去开始动手打人了。
2: 打人倒没有，一生气的时候就摔东西，给什么摔什么，然后我一看这种情形就心里头也可堵的可难受了。
1: 这位女士啊，刚才我们都分析了，她在生活当中有社交障碍，她跟别人无法沟通，对吧？她自己有自卑心理，明白吗？他心里有一定的障碍。一方面我刚才跟你说了，调剂一下夫妻的情趣啊，情趣这个词儿会能理解吧？别单一的整天就知道回家吃饭睡觉看电视，丰富一下业余生活，拿个羽毛球拍，走啊老公咱俩打羽毛球去，走啊老公咱俩出去散散步去，老公咱俩看个电影去，你们俩除了

0: 整天看孩子吃饭没别事了，那成啥了对吧？那是人过的日子了吗？对吧？你得丰富一下你们的业余生活呀。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类的情感是需要调剂的，总是单一的一种模式，谁都会烦躁，谁都会受不了。另一方面，时机成熟的时候，他心情不错的时候，带他看看心理医生，啊，跟心理医生对对话，让他吐气，这个吐出心中的郁闷。
1: 他就说那是，他就说那你真扯淡的事儿，跟他一说，我没病，而且好像伤他尊严了似的。
0: 是，现在很多人吧，就是没病，就是自己吧。所谓爱他的面子，就坑害自己的心理健康。所以我觉得这位女士啊，还是那句话，夫妻感情靠你们自己去经营，你们经营夫妻感情的方法太单一了。每天你说为了孩子教育事儿，家里这个锅碗瓢盆的事儿，就鸡毛蒜皮的事儿，这个吵来吵去有意思吗？
1: 你说谁家里没有点事儿呢？有点事儿完了就发脾气，然后
0: 那你说他正常吗？
1: 正常啊。
0: 他为什么这样无端的发火？这位女士，你有没有想过原因？你先别说现象。你现在就跟我探讨结果，他发脾气伤害了你，我现在跟你探讨原因，对吧？
1: 原因
0: 就是他，你刚才你说了，
1: 就是这样。
0: 这位朋友啊，那当初你嫁给他的时候眼睛长哪儿了？你嫁给那怪物啊？
1: 当初他也不这样。
0: 所以说嘛，他为什么发生变化了？你记住，人的性格一辈子是变不了的，他只是说心态和情绪发生变化了。知道吗，这位女士？你嫁给他的时候，他是个好人，他现在仍然是个好人，他没变坏。他是那时候啥性格，现在还是啥性格？为啥变得浮躁了？生存环境发生变化，生存的压力发生变化，他自己无法释怀，他有情感压力，有心理压力，他释放不出去，懂吗？他就会心态发生失衡，他有的时候就会情绪化。他的本性是没变的，他仍然是爱着你的人。所以说，他为什么这么情绪化？什么原因在哪儿呢？一，要么有一定的心理障碍，心理压力不得以释放，希望心理医生给他进行心理疏导，让他慢慢的重新改变他的认知系统，对某件人对某件事的认知，对吧？另外有一点，就把他生活当中所有的不如意都罗列出来，然后一一的重新开始认识。那很多不如意也许真是他自己曲解了，慢慢他的压力就释放出来，他释怀了。另一方面就是夫妻感情太单一，家里每天就是两点一线，家单位，然后就照顾孩子、吃饭、锅碗瓢盆，时间久了，这种模式化的生活会让人很烦躁。那就打破一下呗，跟老公玩玩浪漫，你调剂一下，你动动脑筋想办法，别老抱怨。你抱怨能解决问题吗？这抱怨的脾气不好了，性格不好，离，你离得起吗？
1: 现在整的我都压抑了，以前我这觉得什么事儿不放在心上啊，我们来调节一下。现在我这心里我都想不出来什么办法了。
0: 你刚才我跟你说了一堆办法，你是不是都不想采纳呀？
1: 以前也采纳过，一说看电影，一说啥的，心疼钱，现在挣钱不容易。
0: 这位朋友啊，那就在意你怎么去引导。你看这还是个好男人吗？他有这份心，说明这个男人也持家，有持家的心，有家庭责任感，对吧？
1: 那对这事儿，
0: 这是毋庸置疑的。你多放大他身上的优点，你别老盯着他那些缺点，他没变，他只是情绪发生变化，他心态变了。现在变的是一原因什么？我告诉你，所有人当你发现这人性格古怪，啊，发生一些变化的时候，开始对别人攻击、易怒，通常是因为他有压力。他的压力到底源于哪儿？他到底心理负担是什么？把他找出来，解决掉，他就恢复正常了，明白吗？
1: 明白了。
0: 啊，你不要去那么着急，说大可爱，你看他天天跟我发火，受不了了，我要跟他离，或者有什么方法你治治他，谁也治不了谁。啊，像你自己说的非常好，夫妻之间没有这个理可讲，夫妻之间只能讲情，所以我觉得根儿还是从情字入手啊，多关心关心他，温暖温暖他，问候问候他，高兴的时候跟老公说说悄悄话，慢慢的他心情平和了，问题也就解决了。唠到这里。

0: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粮，那就麻烦了，要问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0: 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4: 你好。
5: 你好，大可。
4: 哎，你好，我是大可。
5: 啊，是这样的，首先我先说一下，我想说的是，我的儿子今年有24周岁了，
4: 嗯，
5: 他现在在部队里面，然后吧，他大学的时候没有谈恋爱，到部队了，就网恋了，因为他可能没有机会接触到女生吧，
4: 对对对，
5: 昨天晚上突然给我个惊，没有起，告诉我说妈妈，那个我谈恋爱了啊，我说好啊，我说哪儿的呢？我知道很有可能，但是我怕他觉得我要伤害他。我说那个那是哪里的呢？他说是上海的。
4: 啊，
5: 我说那个那他多大呢？他说比他大5岁。
4: 嗯，
5: 然后我说那个那你喜欢那什么呢？你觉得小比你大5岁的你能接受吗？
4: 嗯，
5: 他说我们俩刚开始聊的时候没有觉着年龄那个有差异，你说聊的都挺好的，他喜欢他内在呀，这样那样的。然后到后来的时候，那个再说到年纪的时候，再说就大5岁。我说那你接受吗？他说。他们觉得没什么问题啊，
4: 嗯，
5: 因为我是一个妈妈，40多岁将近54岁的人，我非常现实的情况下想，说首先你的异地啊，然后找个，那任何的妈妈也不希望说找一个比我儿子大5岁的男孩子。
4: 老人家呀，你先别着急跟他理论啊，他俩见过几次面了？
5: 他没有呢，这不是要放
4: 说的就是这个理儿，老人家呀啊，您先不用在理论上去击倒他。好吗？你跟他玩理论吧。你觉得你不觉得孩子有这想法很幼稚吗？当然了，他跟妈妈说实话啊，跟你唠心里话，首先你应该高兴啊。为什么？他信赖母亲，对不对？他非常信任你啊，把自己的这个情感用事跟您唠唠，是吧？最近情感有波动，其实你应该高兴。为什么呢？孩子在枯燥的军营当中啊，突然呢心中啊有一份欣喜，有一份欢乐。他有打发寂寞和释放这个军营生活压力的方式了，这好事儿啊，好事儿！你别毁，你先别毁他的这个信念，明白了吧？这我们一听是肯定不靠谱，你本身网恋这就不靠谱，咱俩他俩都连面都没照呢，照完面搞不好那都可以当他妈了，随便甚至都可能对方是个女人，男人都不知道男的女的都不确定的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他这么说，你说好。你说孩子，这个其实现在啊，爱情无界限啊，无论是这个年龄多大，还通过什么方式结合，但是呢，得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相互了解，对吧？那你们现在已经相识了，对吧？那怎么相知啊？对吧？相识、相知、相爱、相守吗？那么到了相知阶段，是不是大家得见面啊？
5: 对啊。
4: 哎，那你是这样。你们呢？有时间的话啊，你休这个休假啦，或者是什么？你们见面之后好好聊一聊。
5: 大哥老师，我打断你一下，就我儿子要休假了，他要上上海去。
4: 去呗，去可以。你儿子在枯燥乏味的军营生活当中，突然找到了一份让他兴奋的事儿啊。其实本身来说，这是一种压力的释放，不见得是坏事儿。他可能压力太多，经常时间。
5: 我当妈妈，我可能会觉得他没有谈过恋爱，他那受伤。
4: 嗯，这位朋友，本身我想啊，您是一个好妈妈，您一定是个好妈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您儿子24了，是吧？
5: 对呀、
4: 啊。还跟您说实话。啊，还那么信任妈妈啊！一般的孩子跟妈妈到这个年龄，基本有点距离，都不愿意跟妈妈说，是吧？
5: 哦。
4: 我自己事儿我自己做主，但是这孩子呢，他挺依赖你的。啊，说明这个孩子啊，他和你之间的这个母子情谊很深啊，他将来仍然会受你影响，在这方面你不要干涉太多，一旦干涉太多，伤了孩子自尊心，他干脆什么事儿自己做主了，啊，他不跟你了。
5: 我也是怕伤害，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又怕伤害他，
4: 还没见面呢，何谈伤害？而且任何一个年轻人都需要伤害，不伤害
5: 他
4: 永远不长大，不伤害他永远不成熟。
5: 大哥老师，我其实也怕我说话伤到我儿子，就是说，因为我当妈妈特别急，有可能你在急的时候说话语气都变了，就那种。
4: 老人家，你的心情我非常理解，换我到你那儿，我会高举反对大旗，是吧？你们扯淡呢吗？搁网上胡聊，然后还比你大5岁。

0: 是不是啊？是男是女是二几的你都不知道啊？你就瞎扯淡啊！搞不好你见面是个人妖呢，是吧？
1: 那我没。
0: 所以说我想啊，
1: 谈恋爱可以啊。
0: 现在吧，你都不要说那些气话，也别说那急话。首先，一听孩子高兴，是吧？他很兴奋。啊，好，孩子，你很久没这么高兴跟妈唠嗑了啊，听得出啊，你心情很不错，妈妈挺高兴的，妈妈不希望你整天神经兮兮的绷得那么紧，军营生活很枯燥，压力也很大，那现在呢，你这么高兴，妈妈为你也高兴，你要想见她呢也可以，但首先呢，不能违反军纪啊，也不能违反国家法律和纪律，首先你是个军人，
1: 是，
0: 然后呢，你自己把握好分寸。是不是啊？你们你要想和人相处，你必须相互了解，多接触。你们毕竟是两个地方，而且通过这种虚拟的网络世界相识。我们都知道啊，每个人在网络上聊天的时候都包装了自己，那都不是真实的自己，是吧？那怎么去了解真实的对方呢？那就需要时间的，是吧，儿子啊？儿子，那你要给自己点时间，好不好？哎，你们好好见多见几次面，然后有机会再领到妈妈身边来，咱们再相互了解认识一下，好不好？哎，
1: 谢谢。
0: 是不是、啊、你儿子不是傻子，见完面之后可能第二天给你打电话，妈呀啥玩意儿，对吧？
1: 哦，明白了、哦、谢谢。
0: 哎，唠到这里。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你好。
1: 哎，你好，大可。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1: 嗯嗯，我遇见一件想你写真闹心的事儿吧。
0: 嗯。
1: 我不知道我这么想对不对？我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哈。
0: 你说。
1: 我和我丈夫吧，我这是第二任丈夫，前任丈夫去世了，他是离婚的，我们俩已经结婚十多年了。
0: 嗯。
1: 完了，就他姑娘嘛，就是和他爸以前因为他考研要拿房做抵押，一直他爸没同意，完姑娘和他爸有点生气哈。
0: 嗯。
1: 就六年期间没和他爸通过一个电话，我们也找不到。
0: 你是前夫是吧？
1: 不是，我现任的这个丈夫，
0: 就二婚的这个丈夫和他的姑娘。
1: 对对
0: 啊，
1: 哎，他姑娘完就是五六年没和他爸来过一个电话，我们找他吧，他电话他也那个就是换号了，找不到他。
0: 嗯，
1: 但是他现在吧，他头些日子来了，就反正来过几次了吧，
0: 嗯，
1: 就回来，这是毕业了回来了五六年了，这是来过几次。
0: 嗯，
1: 完上到下边来了就说他家的那个。他说他家的那个那个马桶坏了，又说灯的变压器坏了，又说是那个窗帘那个盒子也不哪个坏了。完了他爸爸就说的，那要不我去给你整了去吧。他说不用不用。完了等他姑娘走了以后吧哈，完了他姑娘就那个后来来电，他爸走，他姑娘走了以后，他爸就说的，哎呦，我说赵丽，我说以后有活你别去帮人干去，我说让他妈找人干呗。姑娘说他妈有老多朋友了，但是这姑娘结婚了，回来结完婚吧又离婚了，现在和他妈在一块住呢。
0: 嗯，
1: 他妈吧和他在一块住他结婚的婚房，因为男的就先出户了，把房给他了。
0: 哦，
1: 完了他爸说的，我不去，我跟他说，我说他以后有活你别去，因为啥？他妈毕竟和孩子在一起住哈。
0: 嗯，
1: 我说你有活让他爸找人干去。再说姑娘说他妈有老多朋友了，
0: 嗯，
1: 就这点活还找不着人干，我说你别去帮干。他爸说我
0: 不去。你怕他俩旧情复燃呐？
1: 我都不怕旧情复燃，但是我心里面就挺别扭的。完了我说
0: 别扭的，哎呀，这男的你。
1: 完了我说你听我说大哥哈。完了我说你别去，他说是我不去，他要去，他要有活叫他找的小舅干怎么的。完昨天这姑娘突然就来电话了，昨天晚上我们刚要吃饭，这姑娘就来电话了，完就让他爸去给整去。完他爸当时就答应了，我正吃饭呢，我马上我就吃他去，因为我脚骨折了，今日在床上心情特别不好。完了吧他爸就跟他打电话说，你明天我去怎么地的。完了我就跟他撂电话，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不说你不去吗？有回让他老家人去帮你咋还去呢？啊，那姑娘给我打电话了。完了那姑娘说的，那姑娘来电话，那我就得去怎么的。完了今天就去了，去了十点钟左右，到现在没回来呢。我的脚不折了吗？我就拄着凳子一点点上厨房自己堵在房里面。完我这个事儿吧，我不知道我心里边特别狭隘是怎么回事。完今天让大伙说着，跟我心里边打开这个结，我也没想，我俩还挺好的感情来。
0: 直白的说小心眼儿，但是同情的说呢，
1: 我小心眼儿了哈。
0: 同情的说呢，我也理解，你也是经历过婚变的人。
1: 嗯

0: 是吧？
1: 啥？我怎么没有？
0: 而且呢，这个孩子呢，这些年也不太不懂事儿啊，来看望你们的时候少啊。但是反过来说，这个姑娘也挺不幸福，重蹈了她妈妈的覆辙，对吧？她妈妈离婚了，她也离婚了。应该说，这个孩子今天有这样不幸的婚姻和经历，作为您的丈夫、现任丈夫和他的前任妻子有责任。您丈夫心中有一份恻隐之心和内疚感也正常。无论姑娘多长时间不来看他，而来求助他，他是他生父，是吧？他帮姑娘一把，他都在情理当中。他骨子里我觉得他有那份情愫，他觉得对不起姑娘，对吧？没有照顾好他，做什么榜样啊？最后姑娘也离了，是不是？所以说我想啊，他去帮帮姑娘无所谓，咱就倒退一万步，就算他和他妈旧情复燃了。这位朋友，
1: 不会，
0: 你们你对呀、啊？你看你自己
1: 都跟我爱人说的
0: 都不会，
1: 对对，那没有，
0: 你们都这么多年都走过来了，
1: 他
0: 妈他妈
1: 会的，
0: 就
1: 是
0: 你心里应该有数。
1: 他说对自己那没有信心，我说我对他不是，我说我对自己没有，不是没有信心，因为我比他强，所以说我不
0: 是对呗。所以说我觉得这位女士，你记住，你
1: 但是我心里边就觉得不是滋味，
0: 不是滋味就是对自己没信心，有信心就有就没什么什么不是滋味，懂吗？
1: 但是离婚吧，他俩离婚是女方提出离婚，非要离婚，他那么挽救都不行，咋说都不行。
0: 你的意思，他这男的骨子里对这女人还有情，是不是、啊？你总想找这种。
1: 不是，
0: 这位女士啊，你对自己的能力，对自己的这个自身条件，也包括经济状况，你都是有自信的，是吧？
1: 嗯。
0: 他离开你绝对是个巨大损失，对吧？
1: 是。
0: 那就解了呗。那你有这个信心，这个很重要。
1: 那你是我的小心眼吗，大可、
0: 啊？这也不叫小心眼，叫这个情到浓时，嫉妒心太重嘛。啊，你爱这个男人，对不对？你很爱他，但是记住，这位朋友，越爱一个人，应该越给他空间，因为你们不是小孩子了。你们都四十好几的人了，
1: 我们都六十多了，
0: 都六十短，五六十岁，
1: 那
0: 我都跟你说年轻
1: 了，我俩
0: 说大岁数大了，你该不乐意了，是吧？就这么简单，因为咱们都自过来人了，你说他还能扯啥，对吧？
1: 那这一点我肯定
0: 应该说，从作为母亲的角度，就从做母亲的角度，你好好理解那个孩子，他
1: 孩子来我对他挺好的。
0: 对呀、啊，你说孩子现在有困难找他爸，实际上他找谁？
1: 但问题他是他妈在一起。
0: 他为啥找他爸呀？就希望他爸爸妈妈在一起，就这么简单，对吧？但是那只是他一己心愿，对吧？你自己应该有这份信心，明白吗？天下为人儿女的，谁不希望自己父母在一起啊？对不对？
1: 那他俩都离婚了，还勾搭啥呀？
0: 这位朋友，这怎么叫勾搭？怎么又没信心了？这不骨子里不还是没信心吗？
1: 那你说这
0: 都这么大岁数了，咋勾搭？
1: 都知道我们离婚都这么长多
0: 年了，你们俩
1: 都
0: 已经登记
1: 了
0: 吗？
1: 登了，
0: 就是你俩是法律的是合法夫妻，你的能力、你的自身条件远远超越那个女人，对吧？
1: 对，
0: 怎么可能他轻易回头呢？
1: 反正心里边不舒服。
0: 反正你自己就反思去了。反正你自己就好好的拿盆凉水泼泼自己脑袋，清醒清醒。老人家呀，没有必要计较。你看你这么大年纪了，是不是？
1: 嗯，
0: 这把年纪都是六十顺耳，七十古来。
1: 都是我的不对呗。
0: 不是你不对，你没有错。站在你的角度，有份妒忌的心。但
1: 是我
0: 自己
1: 的
0: 老公有情面，我这。
1: 看站在谁的角度上说呗。
0: 但是
1: 站在他们父母之间关系说。
0: 看在哪个年龄阶段女人去分析这事儿？如果是个毛头小丫头，我太理解了。
1: 嗯。
0: 都六十几岁的人了。白活了大半生，这点沉稳，这点冷静都没有，去吧，帮去吧，自己家人，你越这么宽容他，我想告诉你，这个男人
1: 他
0: 越爱你，你越狭隘的认为不让他去，他还越觉得前妻比你好，
1: 他前妻后悔的人
0: 就。那这位朋友，如果他心没在你这儿，你干脆让他回去，真的倒退一万步，就算他俩重归于好，
1: 我
0: 也热烈欢送他。为什么？
1: 我
0: 不会留下一个躯壳，不会留下一个心。你说你自作自相矛盾，又担心他回去跟人家旧情复燃，又对自己说他我有信心留住这个男人。你这么折磨自己，会把自己折磨毁的，知道吗？这位女士，你自己现在在玩自己，你懂吗？你这么大岁数人了，怎么这么点城府都没有呢？这位朋友。这点沉稳的这个劲儿都没有，让他去呗。如果他心不在这儿，让他早点滚蛋，对吧？咱们好图个清净。这把年纪了，我们还去跟他们是玩什么感情竞争啊？不存在，咱们就图一个宁静祥和的生活，安享晚年，快快乐乐，大家搭个伙结个伴儿，是吧？自己一起晚上咱们自己在一个灶台上吃饭， 啊，暖暖被窝，这就是一个晚年生活，是不是？为什么到你这怎么的，在家整的这个这风生水起的，搁这一定哎呀哎呀，他又爱上他了，他心里还有他呀。
1: 我没有这个想法，
0: 您这个人呢，就是口是心非，这是我听出你这毛病来了啊，还没有这想法，自己刚才都说出来了。总担心这男人旧情复燃，总担心这个男人回去。
1: 不要他俩见面。
0: 这位朋友，我是你，我一定欢迎他去见面。那个女人年龄也大了，独身一个，女儿也离婚了，他们需要照顾。为什么你的男人能照顾不让去呢？为什么你心眼那么小呢？那么狭隘？你也是女人，人家现在无助，需要你的老公去照顾一下，有什么毛病吗？
1: 嗯。
0: 这点豁达的胸怀都没有，你何来心中有爱情？
1: 行，明白。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2: 哎，你好大可老师。
1: 哎，你好，我是大可。
2: 我有点事情就是想咨询您一下。
1: 你说。
2: 是这样的，那个我从小是和父亲一块长大的，那个父母是离异的。
1: 嗯。
2: 然后他现在吧，自从我工作以后，因为我参加工作比较早，就是18岁就参加工作了。
1: 啊。
2: 然后父亲自从下岗以后，就是也没有干过什么正式的工作，然后现在每个月在领那个低保，然后因为他是在农村，低保那个。就比较少，一个月也就300块钱，就是偶尔我会给他点钱。
1: 嗯，
2: 然后呢，他可能就是在农村嘛，然后就跟一个有家的一个女的好了。
1: 嗯，
2: 然后那女的吧，她有老公，然后我爸他本身就是会点厨师的这个手艺。
1: 嗯，
2: 这个女的她就开饭店，然后我爸就在那儿帮忙吧，就是也不给她开工资，就是每个月。就是供他吃喝什么的，抽烟什么的，然后每年会给他买几套衣服，然后会给他几千块钱。实际上就是以他这个手艺，如果出去就是干活的话，就是每个月能挣到2500块钱。因为就是我刚刚也给他找了一个工作，然后也是就是给一个幼儿园做饭的，他一个月也能挣到2500。然后后来这个女的她知道我老找我爸呀。然后他就跟我爸说你要是在我这上班的话，我一个月给你1000块钱，然后那个我也是供你吃供你住，然后供你抽烟什么的，就像以前一样，只不过是每个月多了1000块钱。
1: 嗯，
2: 然后我就说你到长春来吧，我说他正好是我爸，因为我条件也不是很好，现在我结婚了，然后压力也挺大的，每个月还要供房子什么的。我说咱们两个都共同努力，然后把你那养老保险交上，那个大概是得5-6万块钱。然后我说我不一定这钱我非都要你拿，我说最起码你自己得努力，是你拿1000也好，拿10000也好，我说你自己得努力是吧？你不能完全靠我，因为现在压力也特别大。他就不来，然后我就要把他接过来，然后他就跟我就要翻脸了。我就没办法，
1: 这位朋友啊，你的老爸现在不是为生存这个事儿纠结啊，他是他那在他那，你刚才你都说了，他和那个女人关系暧昧呀、啊、是吧？
2: 对呀、
1: 啊、他不敢面对寂寞，他怕孤独，来到你身边，他不仅面对寂寞，不仅要忍受孤独，同时还要看你和他女婿的脸色，是吧？他生活不自在、
2: 嗯，
1: 也在情感上得不到满足，对吧？在那个女人身边收入是少点，但是呢像你说了，她在情感上得到一种满足，对吧？
2: 嗯
1: 啊，然后她也在这面说真心话，你的父亲也不会给你带来负担。她要来了，尽管是有工作，但毕竟在你身边，难免有的时候你得照应，是吧？那你就要分心，你现在要供房子，要供孩子，还要经营家庭，是不是啊？所以我觉得你父亲并非说一定说不认这个闺女，或者不尊重你的意见。

0: 也不一定，他有他的苦衷，你说呢？
1: 我比较担心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女的吧，她如果是离异的，或者是老公没了也好，但是人家现在是有老公，然后这个男的吧，还跟她，还跟我爸他们，在一块儿。哎呀，
0: 这位朋友啊，我觉得你爸和这个女人之间这个情感的这种纠葛，不像你想象那么简单，啊。

0: 关
1: 您
0: 键
1: 觉得
0: 是
1: 呢？
0: 他们已经就是好多年了，然后之前都不给我爸开工资什么的。
1: 你认为这个女人在利用你爸的情感，在利用你爸榨干你爸身上每一滴汗水？
0: 我感觉是这样的，因为
1: 这位朋友啊，我感觉不是这样的，啊，你爸爸现在过得很惬意，他很满足，对吧？他很快乐，我觉得只要他开心，他觉得这么过高兴，那就让他过。作为女儿，我们能做的，就是说我呼唤您，如果您觉得这种生活方式累了，你也不想那么过了，女儿和女婿愿意照顾你，你来到我们身边，我们不仅可以关照你，我们还可以给你找工作，是吧？
0: 对啊。
1: 哎，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你不要为这个事儿揪心，你爸爸的感情生活让他自己去选择。
0: 因为我是在长春生活嘛，他是在农安的一个就是农村，然后我每次回去，我都别人老跟我说你爸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为啥不能自己出去找个工作呢？我说就算这养老保险，就是我钱我全都给你交了，因为我老公也说这个钱嘛，就是他开工资了，咱们也一分不要，就是让他自己生活，就是拿着钱自己愿意买啥就买啥，愿意吃啥就吃啥，愿意在长春就在长春，愿意在老家就在老家，然后都就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他就是不听。然后我们现在开车往回走的，我就走到半路，我想问问你，我实在是纠结了。
1: 我觉得如果你要想改变一个人，想按照你的想法去做，首先必须满足他的需要，明白吗？我们必须首先尊重对方，满足对方对情感、对生活、对方方面面的衣食住行的需要，懂了吧？他得到了满足，自然而然他就会去琢磨女儿的建议，他得到了女儿和女婿对他的尊重，自然而然他就会反思自己的行为是否不妥。如果你们处处都在压制他，处处希望他按照你们的想法去改变，你们总认为你们是对的，那么就算他错了，他也会错到底。你改变不了你爸，因为他是你爹，懂吗？他永远不会让小的去管他老的，明白了吗？他凭什么按照你的意志行为啊？是不是啊？你妈妈已经不在了吗？
0: 不是，我妈妈
1: 那怎么一嘴不提你妈妈呢？
0: 她又组建家庭了，然后还有个孩子，然后
1: 也就相当于你妈妈和她已经离异了，她现在一个人过。这位朋友啊，刚才我说了，刚才我第一句话我仍然保留，你爸爸怕孤单，你爸爸恐惧寂寞，听懂了吗？是他到城里了，有份工作，有份收入，但他情感的世界呢？明白吗？
0: 嗯，
1: 那是很折磨人的。听得出你父亲和您一样都是感情很丰富的人，对吧？你也继承了你父亲。
0: 对，
1: 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请体谅一下你父亲对情感的需求。他现在和那个人在一起，他觉得很快乐，他觉得这么做他很满足，那就尊重他。你越尊重他，你越尊重他的想法和生活方式，他越会反思女儿的建议。
0: 嗯，那您的意思就是我现在就不要回去，就不要把他硬拉回来了，是吗？
1: 该说的都说了，当闺女心中应该有数。
0: 嗯，
1: 和自己老爸见一面，告诉老爸你好好活着，女儿爱你，女儿和女婿关心着你啊，你要想随时来城里，我们热烈欢迎，我尊重你的生活方式，每月我会给你寄一点钱，你自己贴补，什么时候你想好了，女儿欢迎你过来。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大可在这里衷心的感谢您对节目的收听和对大可的信任。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收听大可说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农历八月初八。今天是九一八事变纪念日，是值得我们永远铭记的日子。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勿忘国耻，珍爱和平。岁月无声，山河无恙，吾辈当自强，传承爱国精神，砥砺前行，不负韶华。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谭，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0: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4: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5: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6: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0: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8: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9: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8: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9: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8: 嘿，我真的。
19: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8: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9: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4: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918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20世纪20年代中期，每到夜深人静，在风驰电掣的列车上，偶尔有这样一位身负使命往返于长春哈尔滨之间传递党的重要文件的人。他就是长春第一党的秘密通讯站的建立者张景春。

张景春是吉林省东辽县人，1896年生，幼年丧父，出身贫苦，对黑暗的旧社会早就不满。在哈尔滨求学时，接受革命思想，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8月，受中共哈尔滨独立组的派遣，以哈尔滨极黑邮务管理局邮务生的身份，借邮务招聘职员的机会，考取极黑邮务管理局下辖的长春二道沟邮局，任务是在长春建立党的地下通讯站。张景春虽不到30岁，但成熟稳重，他以极黑邮务管理局长春二道沟邮局邮务生的身份为掩护，利用邮务局传递信息的方便条件，建立了党的秘密通讯站长春二道沟邮局通讯站，代号工长支，这也是吉林省第一个党的地下通讯站，负责联系收发传递党的文件和信件，接送中央赴东北或苏联的过往同志，宣传组织群众，秘密发展党员。二道沟邮局通讯站的主要任务是建立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和北满党组织的联系，在奉系军阀的严密控制和日本特务横行的白色恐怖之中，张景春开始履行他的秘密使命。党中央和北京区委的指示和文件，用事先约定好的暗语和密语写在大字帖内，这些表面上是大字帖或是言情小说的邮件，实际上在书内夹缝里都是密写的中共中央文件或是指示，寄给长春二道沟邮局的工长支手。张景春是检信员，党组织的来信总是他最先见到，可以说是万无一失。接到信后，张景春将文件和指示放在装有邮件的小皮包内，然后立即乘邮车连夜送往哈尔滨的党组织，再乘夜车返回长春，同时把哈尔滨党组织的有关请示报告、工作汇报等带回来，寄给党中央或北京区委。这样既不引人注意，也不影响第二天营业。为了避开敌人和邮件检查人员的注意，有时也用存局候领的方式收取党中央和北京区委的信件。在每天捡信件时，将写有这些字样的信件留下来，然后再转送给哈尔滨党组织。

张景春当上局长后，二道沟邮局又来了一位检信生，名叫安平。从此张景春多了个助手。安平是一个踏实肯干的苦孩子，经过张景春长时间的培养教育，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1925年声援五州反帝爱国运动之后，一批进步青年经过革命斗争火与血的锻炼和考验，经张景春介绍，吉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学生韩守本、王琴和检信生安平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党在长春发展的第一批共产党员，为在长春建立党组织培养出第一批骨干力量。从此以后，张景春与安平公开身份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但在没有外人的时候，他们是无话不谈的革命同志，共同畅想革命思想，交流秘密工作经验。只要写有工长支收的信件，就由安平单独收取交给张景春，使党的这条通讯线更加安全隐蔽，从未发生过任何纰漏。二道沟邮局通讯站同时也是党的地下交通站，负责接待党中央派赴苏联途经长春的同志。张景春几乎花光所有积蓄，这种秘密工作接待2年多。在黑暗茫茫的吉林大地上，这位夜行列车上的邮局局长，一手连着党中央，一手连着北满党组织，当年东三省发生的每一件大事几乎都跟他有关。1926年，张景春受党指派考入东省铁路车务处专科第三班学习，从此离开长春，先后到陶赖赵、三岔河、下城子、哈尔滨等地的铁路工作。918事变后，为苏联远东情报局做情报员，专门搜集日军的兵力部署、部队番号和武器装备等情报，用无线电台向苏联伯利的远东情报局总部报告。1936年3月，因一面坡电台遭日军破坏，他被通缉，携带家属避难山东龙口、西安等地，与组织失去联系，但他被强大的精神力量牵引，相信为之奋斗的事业终将迎来曙光。张景春1975年病逝，因找不到证人，未能实现恢复党籍的夙愿，但人们会记住他曾经走过的充满荆棘的路，如今已经洒满阳光。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早已传遍全国和全世界。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同样发生过堪比狼牙山五壮士的壮举。跳崖地点在辽宁海城南排屯附近唐茂山上的一个大石喇子，因此准确称魏婴为唐茂山六壮士。1936年6月，东北抗联一师开始西征，目的是越过安凤铁路今沈丹县，到达热河地区，与关内红军东征部队会合，打通同中共中央的联系。参加西征的部队有一师、少年营等部队，共400多人。少年营在营长王德才的率领下打头阵。少年营下辖两个连，一连连长张全山，指导员大张，全连共70多名战士。西征部队从辽宁本溪汤沟出发，到草河口时攻打了火车站，进入草河口之后，有个侦察员叛变，把少年营领进一个死胡同，而敌人的6挺机枪同时封住了胡同口，少年营无法往后撤退。指导员们急中生智，打破胡同里一个买卖家的后墙板冲了出去，拿下山坡上一个炮台，方转危为安。这次战斗以后，部队跨过安凤铁路，在一座大山上与敌人打了一仗。因敌人对他们后追前堵，四面夹击，他们只好在大山里来回游击，再往前走，翻越杏岭，到了凤城境内，又经韭菜园子、三家子挺进了右岩境内，之后到过杨胖沟、兄弟山等。这期间，少年营在韭菜园子、三间房、杨胖沟、分水岭、兄弟山等地都打过仗，弹药全靠从敌人手里缴获而得以充足。在右岩县弟兄山一带的大山里，少年营接到师部命令，化阵为零往回突，集合地点是杨胖沟、三家子、牛毛屋三处。此时已是1936年秋后，张全山带领一连沿右岩海城之间的一道山梁继续往前走，一路上全是天黑后在半山腰摸着走，每晚走不了多远，白天则因为怕暴露目标而隐藏起来。这里的老百姓对抗联不了解，把他们看成是一般的土匪，就将吃的东西都藏了起来，致使抗联3-5天都吃不上一顿饭，有时候勉强能吃到地里的高粱穗和苞米粒子。部队减员严重，一连从出发时的70多人减到27人。在海城境内离唐茂山不远的南交碑至北交�碑的公路旁打了一仗，缴获3支枪和300多发子弹。战斗中一连抓了2个伪军，弄清了口令、番号和营长姓名。他们把保存的伪军军装换上，冒充敌人部队，过了一道山岭，走进了唐茂山里。没走多远又被敌人发觉，敌人从西北、东北两面围攻，把他们包围在一座石头喇子上，陷入绝境。战斗从早上9点一直打到下午3点多钟，子弹也没了，最后展开白刃格斗，最后只剩下张全山等6个人。为避免落入敌手，在敌人发起最后一次冲锋时，6个人一起跳下石喇子，3名战士落到地上当即牺牲。连长张全山、传令兵小曹、战士小张正好落到一个葡萄架子上摔晕过去。他们苏醒过来后爬到不远处的一条河里，河中间有个小岛似的土墩子，他们将身子埋在水中，头枕在土墩子上，用草壳子遮住脸，躲过敌人的搜查。到第二天早晨敌人撤走了，他们才走上岸。因人生地不熟，只好到辽宁民众自卫军3旅参谋长李东坡处存身。1941年，张全山听说杨靖宇司令牺牲了，小张也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张全山只好把枪插起来，带着小曹到黑龙江的黑河谋生，想找机会过江到苏联去。结果日本人控制得很严，收缴他们的良民证，成天逼他们干活。
吃的是巷子面，住的是地窝棚，根本无法逃脱。张全山就用拜把子的方法，把工友们团结在自己周围，准备同日本人做斗争。1945年光复后，张全山把工友们编成一个连，重新加入抗联，他任连长。当年10月，张全山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这支工人武装编入东北民主联军，参加了解放全东北的战斗。张全山离休前的职务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黑龙江军区黑河军分局后勤部副部长，离休后享受正师级待遇。1994年，最后一位唐茂山六壮士张全山在哈尔滨病逝，享年75岁。

0: 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他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0: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9: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传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周恩来对吉林有着深厚的感情。民主革命时期，他曾到过吉林。当时，周恩来为中共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中国前敌委员会书记，被选为出席中共六大的代表。组织上决定周恩来的爱人邓颖超作为六大的列席人员，随同周恩来一起去莫斯科。无论从陆路或是水路去莫斯科，东北都是必经之地，而大连和南满铁路又都是沙俄在日俄战争后失败转让给日军的势力范围。为了避开敌人视线，周恩来身着长衫，留着长须，乔装成一位古玩商人，同妻子邓颖超一起于五月初乘日本游轮离开上海。在大连时遇到日本水上警察厅的盘问纠缠，为摆脱敌特的跟踪，机智地决定从大连乘坐火车到长春后转至吉林市伯父家，然后去到哈尔滨前往莫斯科，如期参加了会议。1962年6月，周恩来作为国务院总理到吉林视察时，还向陪同他的中共长春市委第一书记宋杰涵颇有感触地讲述，30多年前他第一次到吉林省在长春市的一家客栈停留时的场景。20世纪80年代初期，长春市史志委员会的同志还曾专门给邓颖超写信询问详细过程。1985年8月14日，邓颖超在人民日报发表一次遇险与脱险的经历一文，对周恩来参加六大途中的吉林脱险的前前后后予以详细说明。

路过青岛时有短暂的停留，允许乘客上岸活动。周恩来和邓颖超上岸，进入市区吃了午饭，然后又买了青岛市的各种报纸带回船上。这样一来，引起了日方侦探的注意。当轮船刚停靠大连码头，他们正准备上岸时，驻大连日本水上警察厅上来几个人，对他们进行盘问。首先问周恩来是做什么的，他回答是做古玩生意的，实际他们携带的箱子里一件古玩都没有。又问，你们做生意的为什么买那么多报纸？他们说，在船上没事可以看看。又问到哪里去，回答去吉林。问到东北干什么，答去看舅舅。日本水上警察当即让周恩来跟他们去水上警察厅。在那里，日本水上警察又详细询问周恩来的出生年月日、学历、职业。当问到你舅舅姓什么叫什么，回答他姓周叫曼青。问他是干什么的，答在省政府财政厅任科员。日本水上警察问，你舅舅姓周，你为什么姓王？周恩来说，在中国舅舅和叔叔是有区别的，姓氏是不一样的，不像外国人舅舅叔叔都叫 uncle， 因此我舅舅姓周，我姓王。对方又说，我看你不是姓王而是姓周，你不是做古董生意的，你是当兵的。周恩来伸出手去说，你看我像当兵的吗？日本水上警察仔细端详，这不像是一个当兵人的手，然后开抽屉看卡片，对周恩来说，你就是周恩来。周恩来又反问他们，你们有什么根据说我是周恩来呢？我姓王，叫王某某。他们的一系列盘问，周恩来泰然沉着地一一做了回答。他们为什么怀疑是周恩来？可能与黄埔军校任职有关，有卡片。邓颖超与周恩来分开后住进了旅馆，等候周恩来回来。大约两个小时后，周恩来来到住处，进来之后没有说什么话，安然无事的样子。然后他低声对邓颖超说，我们去接头的证件在哪里？让邓颖超立即烧毁。邓颖超马上找来，到卫生间里撕碎投入马桶里。周恩来被盘问完了，他让警察厅代买两张下午去长春然后再转吉林的车票。车票拿到手后，按时去火车站。上车后发现同他们坐对面的乘客是日本人，用中国话同他们攀谈，他们也同他聊天。当时以识破是跟踪他们的。他们在长春站下车时，日本人拿出名片给周恩来，周恩来应立即回片，但实际上他们没有名片。周恩来装作找的样子，终于对付过去了。到长春后住进旅馆，周恩来立即换上长袍马褂，把胡子刮掉，又乘火车去吉林。抵达后没敢直接去伯父家，先住旅馆，然后写了一封信，请旅馆的人送到伯父家。正好他三弟一看就认出是周恩来的笔迹，不久就来接他们回家了。他们在伯父家停留两天，他们商定周恩来先走到哈尔滨二弟家住，再隔一天由周恩来三弟陪同邓颖超赶到哈尔滨会合。可是他们在哈尔滨接头的证件已被毁掉，无法同有关的人取得联系。幸运的是六大代表分批出发，在他们后面还有一批，其中有李立三，因此邓颖超每天到火车站等候李立三，最后还是等到了。经过同李立三的联系，再同哈尔滨外国朋友联系上了，这样周恩来和邓颖超才离开哈尔滨去莫斯科参加了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庄凤，原名庄凤仙，山东省交县人。1936年10月参加革命，1937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东北抗日联军战士，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及苏联远东红军步兵独立第88国际旅排长，我国历史上第一批女伞兵，被战友们誉为军中女杰。1919年9月22日，庄凤出生在山东省莱州府胶州县河西村的一个农民家庭。由于在山东生活难以维持，1924年的夏天，全家逃到黑龙江省宁县庄凤的舅舅家，不久又搬到了绕河县大戴河村。1934年2月，日本的炮声震动了大戴河这座宁静的小山村。1936年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四军四团团长李学福带队在绕河一带抗击日军。李学福除了带领部队同敌人英勇斗争之外，还经常到村里进行抗日宣传。在抗日队伍的感召下，庄凤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后，毅然决然地做出决定，冲破一切阻力去参加抗联。1936年农历10月末，17岁的庄凤背着儿子参加了东北抗联，成为七军23团1连的一名女战士。从此，在连队里，人们总能看到一位朝气蓬勃的背着孩子的女战士。可是不久，婆家便托人找到部队，来人对庄凤说：“李家让你回去，不同意你参军。”庄凤斩钉截铁地回答说：“我不回去，军我参定了。”来人又说：“实在要参军的话，等孩子戒奶后你再回去。”庄凤坚决地回道：“我不能等，要不你就把孩子带回去。”虽说战争把女人的心也变硬了，可眼看着来人抱走孩子，从此母子分离，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见到心爱的儿子，庄凤心如刀绞，泪流满面。1937年春，上级决定部队离开绕河山区，去平原开辟新的游击区。离开绕河山区后，庄凤就踏上了长满野草、树木稀少的平原。随后部队遇到了不少新的困难，如部队没有山林做掩护，宿营没有树枝搭窝棚，就连做饭烧火用的木柴都难找。由于平原地区战斗激烈，女战士随军活动不便，师部决定把他们留在后方做支前工作，成立洗衣队，为回来休整的部队洗补衣服、背篓、子弹袋等。他们一边照顾伤员，一边为战士们缝缝补补、拆拆洗洗。当时医药紧缺，负伤的战士疼痛难忍，每当看到伤员血淋淋的伤口时，庄凤的心里很酸痛。在无奈的情况下，只好含着眼泪用盐水给战士们洗伤口。艰难的岁月，残酷的战斗生活，锤炼了庄凤的意志。1934年4月，在富锦县水林子营，庄凤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暗暗下决心，要为人类的解放事业献出青春和力量。1939年冬天，东北抗日联军进入前所未有的艰难困苦时期，为了保存实力，抗联第七军按照东北党委的决定，不得不越过黑龙江，撤到苏联北野营。在撤退当晚，庄凤所在的抗联小分队一行9人在过江时被日军发现，密集的子弹向他们射来，最后只剩下庄凤和连长等3人爬过江，撤到了苏联境内。1940年秋季，庄凤等7、8人被选调到北野营。北野营有来自抗联各军人员1700多人。不久，北野营的20多名女战士成了妇女排，庄凤任排长。同年11月，又成立了救护排，妇女排的大部分同志被分到救护排，庄凤继续担任排长。在他的带领下，女战士们紧密团结，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结下深厚的革命友谊。1941年7月，
上级通知野营全体指挥员去伯利接受一个月的空降训练。庄凤等12名女战士也参加了空降训练。训练中，庄凤克服了严重的恐高，表现非常出色。苏联马约尔教官深有感触地指着女战士们说：“你们这些黑头发、怕鼻子的中国妇女真厉害呀，勇敢地和男人们一样完成了空降训练任务，真是好样的。”就这样，庄凤等20多名抗联女战士荣获了中国第一批女跳伞员的称号。1942年8月，庄凤所在的抗联队伍改编为国际88旅，归远东军司令部指挥，组织上派庄凤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他通过勤学苦练，能娴熟的收发报，还学会了组装收发报机器。1945年8月8号，苏联政府对日宣战，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从此东北光复。同志们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整装待发。在全旅大会上，周保中、李兆麟讲了话，并宣布回东北的工作方案，成立50多个工作组，分别进入伪满省会和重要县城。会上还宣布了回东北的任务。为了便于斗争，每个人都起了化名，庄凤叫郭书三。1945年9月8号上午，庄凤等20多人由组长马仲云带领乘一架飞机，当天下午抵达长春机场。9月10号，马仲云又带领庄凤等人离开长春，乘坐火车奔赴沈阳。当时沈阳的苏军卫戍司令员是卡福通少将，马仲云是副司令员，主要管理中国事务部的工作。庄凤等经常向马仲云汇报工作。为了加强组织领导，成立了党的领导小组，组长是马仲云，庄凤任党支部书记。庄凤和他的战友们来到沈阳这样一座刚光复的、社会秩序非常乱的大城市，人地两生，任务繁重。他和同志们首先按照东北党委决定，积极寻找党的地下组织和失掉联系的党员，通过寻找进步分子扩大自己的队伍。庄凤还负责妇女工作。1945年11月2日，驻沈阳苏军卫戍司令部少将会见马仲云：“国民党的军队已经快到锦州了，你们要在3天之内撤离沈阳。”11月5日，马仲云带领大家离开沈阳驻地，随后不到一个小时，钻进我们内部的国民党女特务便带着一伙特务来抓捕，结果捕了个空。离开沈阳后几经辗转，庄凤等人服从组织安排，到佳木斯报道，从此开始了继续为人民解放事业而奋斗的革命道路。1959年10月1号，在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大喜日子里，对于庄凤来说是个双喜临门的日子。庄凤与失散23年的儿子重逢了，儿子的一声娘他望眼欲穿，等待了23年，他由衷地感谢党组织对他的关怀，更加勤奋忘我的工作。1964年4月，庄凤从沈阳调到长春工作，任中共长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为长春市的建设继续贡献着自己的力量。2005年，庄凤荣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并先后荣获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50周年和卫国战争胜利60周年国家奖章。2005年6月2号，俄罗斯总统普京特派驻沈阳领事馆副总领事法里亚切夫到长春向庄凤等4位老兵授勋。庄凤回赠

周保中将军和他的抗联战友画册。法里亚切夫非常感动地说，我将画册珍存在俄国博物馆，永久纪念。

0: 山里面有
1: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农历八月初八。今天是九一八事变纪念日，是值得我们永远铭记的日子。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勿忘国耻，珍爱和平。岁月无声，山河无恙，吾辈当自强，传承爱国精神，砥砺前行，不负韶华。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谭，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

0: 收钱呢？
1: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2: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3: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儿，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

0: 可以不回。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点，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了。
1: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2: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一号电池
10: 到，
9: 三五七号
10: 到。
9: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0: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1: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3: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4: 没事儿，没人看见。
1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3: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那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点，那就麻烦了，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光

0: 塘啥都有，悠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2: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3: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4: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儿，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

0: 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一号电池
7: 到，
6: 三五七号
7: 到。
6: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7: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8: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9: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0: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9: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1: 没事，没人看见。
9: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0: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9: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那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

0: 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火。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丑时肝经当令。
1: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

0: 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一号电池
9: 到，
8: 三五七号
9: 到。
8: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9: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0: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2: 没事，没人看见。
1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

0: 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一号电池
7: 到，
6: 三五七号
7: 到。
6: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7: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8: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9: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8: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0: 没事儿，没人看见。
8: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9: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8: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进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儿，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给买点，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那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给买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愿上下一求索。
1: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2: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给买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3: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4: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儿，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美。
1: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两点，丑时肝经当令。
2: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那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8: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9: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2: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

0: 下一求索。
1: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2: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3: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4: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进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0: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那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

0: 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问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有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2: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3: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4: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那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

0: 展更美好。
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畅享，全省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一份工作撑起一份生活，
3: 一个岗位点亮一个梦想。
2: 大家好，这里是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间，权威政策解读，优质岗位推荐，暖心就业服务，官媒直播，服务民生。
3: 抖音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与您并肩共赴美好职业未来。

0: 在望着。我们再会。
1: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晨时未经当令。
2: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晨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3: 连接场。

好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也只有你正在直播当中，我是程青。节目内容初审熊子涵，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也提醒大家伙啊，今天呢依旧会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有找工作换工作需求的话，了解央国企事业单位招聘的话，可以来持续的关注我的直播。然后也提醒大家伙啊，稍后呢今天的9:30会在长春市的鹿园五月广场有专场招聘会，主要是社招的岗位会居多一点。如果说你有找工作换工作需求的话，可以去到现场啊，去到现场长春市鹿园区五月广场。那如果说啊，我这个离得挺远的，或者此时此刻的今天我没有休息怎么办呢？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就可以了。然后也提醒大家伙，在今天的下午的1:30啊，在1:30到3:00呢，同样仲裁直通车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硬知识，有多硬呢？观看直播就了解了哈。可能有一些朋友在找工作的时候往往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说有一些朋友跟我们反馈说，我想入职某家用工单位，但是呢他提前会有一个培训，这个培训是收费的，我也明确的和用工单位提到了说我没有钱，但他给我的一个说法就是，哎，你可以贷款，或者说什么呢，贷完款之后啊，或者说暂时你先不用啊，不用完之后呢，等你入职之后再按多少%的提，不能说提成了啊，%多少啊，然后你发送给我就可以了。这个是不是合法合规的？如果说朋友们不了解的话，或者说你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的话，都来关注我的直播啊，这类的内容很重要，依旧很重要。好的啊，稍后的时间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上新的内容的，之前还要和大家来说一下，从下周一开始，我们早上的7:00中午的12:00就复播了啊，就复播了。所以呢你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也可以这两个时间点来关注我的直播。来吧，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岗位的内容。这则信息呢是出自于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啊。现在呢这家医院关于医疗设备维修工程师这样的一个招聘，他呢再招两人，他的聘用方式是聘用人事代理啊，聘用人事代理，年龄不超过40岁，要具有普通高中为起点的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生物医学工程、医用电子仪器、医学影像技术啊，医学影像技术。为什么要着重说一下呢？在昨天北华大学的招聘当中，有一些朋友就学的是医学影像技术，这个岗位也能报啊。医疗器械维护与管理、机电一体化、电气自动化专业的都可以来关注。但是呢他要求啊是有相关的工作经验的，5年以上医疗设备维修或售后技术服务工作经验，熟悉医院设备维修工作流程和制度，其他的包括专业技能啊、职业资格呀、综合能力的话，关注官方网站。然后刚刚也提到了他的学历要求呢是全日制普通高中为起点，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啊，更正一下啊，他写的是大专及以上学历，但是在明白了，他这个呢是应届的啊，应届的是本科的本科学历，2026届的毕业生啊，2026届的毕业生也是有相关的职能，采取网上来进行报名啊，报名呢需要采这个扫描二维码，二维码呢在官方。

网站当中有所体现，自己来看一下，抓紧时间来进行报名啊！它呢是9月22号报名就截止了，所以呢一定要在报名截止日之前把你的简历发送到指定的邮箱就可以了。有一些朋友说，我想进入到吉大一、吉大二、吉大三啊这些医院当中怎么办？来关注它的官方网站，自己来了解啊。然后在昨天的直播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朋友说，你就给我找一个事业编的岗位就可以了，就满足了，你也满足是不是？这样的岗位我也想找，但是呢也提醒大家伙，编制不是说我说给你就给你的啊，要不然你是高层次人才啊，博士的这样的我直接给编啊，要不然是什么样的你都需要考试的啊，都需要考试的，不会说某一个医院你本科生硕士生来吧我直接给你编，不会这样的啊，所以要考要等啊，要考要等。好，继续来关注啊，我们派遣制啊这样的一个招聘内容，这家用工单位的名字呢叫做人类疾病动物模型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哎，有些朋友可能不知道啊，这个名字这么长，它的隶属关系呢，和大家来说一下，这个实验室它是隶属于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的。明白了吧，隶属关系啊一定要来了解。然后呢他现在在招的是助理岗一个人啊，助理岗一个人，主要的工作内容呢就是针对实验的耗材的前期准备和实验结束之后耗材的清洗。每周5天工作日，法定假日，工资是免疫的，年纪呢是50到55周岁以下啊，50岁到55周岁以下，已经领取社保待遇的人员可以来进行报名。报名呢是需要把你的简历发送到指定的邮箱，我说一下，所有的朋友都可以记好啊。我先来，我给你时间准备纸和笔啊，然后你来记一下。然后呢和大家说一下他资格审查啊，他呢会来进行资格初审，初审通过之后呢会由这家用工单位以电话的形式通知你面试及考核的地点，面试呢现场来进行资格复审，复审之后啊来进入考场。然后再次和大家来说一下，它不是用工单位直招的啊，是和三方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好了，我要说邮箱啊以及电话了，朋友们准备准备好来记录一下。发送的简历的邮箱呢是8209-10371@qq.com， 再说一遍是8209-10371@qq.com 啊，这个呢是把你的简历发送到这个邮箱当中，它也有我们的招聘电话，招聘电话呢是0431啊8053-90008053-9000啊，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和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来进行沟通。想到什么呢啊，就是有一些朋友我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也提到了，大家伙如果说啊我这则公告看到了之后，你一定要第一时间什么呢，把你的问题列出，列出1、2、3、4、5啊，然后一起呢和我们的这个人资老师来进行沟通。有的朋友可能直接问，问完之后哎不太适合啊，这个或者说我第一个问题问完了挂了电话再问第二个啊，这样的有点麻烦。还说大家呢哈、啊、之前和朋友出去吃饭也是打了电话问他的营业时间，问完时间之后挂了电话才想起哎用不用预约还不知道啊，所以呢问题都准备好了，不要突然间和他们来取得沟通啊。搜集好问题。好的，继续来关注一下这则信息呢，是出自于吉林省老年大学它的官方公众号当中啊。现在呢，老年大学此时此刻在招的是老师啊，教师类的岗位，艺术团在招教师，分别是时装模特队的教师啊，服装表演专业负责形体训练、台步指导、队形编排以及时装秀节目的创作。第二个呢是国标舞队的教师啊，国际标准舞、体育舞蹈等相关专业，能胜任拉丁舞和摩登舞的日常训练与成品剧目的编排。还有古典舞队的教师啊，舞蹈表演、舞蹈编导等相关专业，那这个呢是中国古典舞方向啊。第四个是民舞队的教师，舞蹈表演、舞蹈学或者舞蹈编排相关专业，方向呢是中国民族民间舞方向。

0: 要掌握的是汉、藏、蒙、维、朝等多民族的舞蹈风格，也是你需要有教学剧目及创编的能力。第五个岗位是弦乐乐队指挥啊，弦乐队的指挥，这个呢是音乐表演专业乐队指挥方向，还有军乐队的指挥，要求呢是管乐演奏啊，管弦乐演奏等等相关的方向。然后呢，民乐队的指挥，音乐表演专业，民乐指挥，民族器乐演奏啊，这个方向。还有合唱队的指挥啊，这八类教师正在招聘当中，此时此刻已经开始进行报名了啊，已经开始报名了，十二月份报名截止啊，报名截止。然后呢，提醒大家伙啊，有丰富的舞台指导经验，能够带队参加演出啊、比赛的啊，可以，或者说具有艺术团队的指导、晚会的导演或相关舞台经验的，会被优先。有相关的专业职称、技术等级证书，在省级以上的比赛当中获奖的优先。年纪呢，一般是不超过60岁的。你的专业能力突出的话，是可以放宽相关的条件。但是呢，也要要求你的时间是稳定的，能够保证每周固定的排练与授课时间啊。到现场来进行报名啊，提交你相关的内容到吉林省老年大学2号楼2504室啊，2504室。同时，你也是要求啊，要求什么呢？对你提供的这些材料的真实性负责。你说我弄虚作假了等等啊，这个是不行的，取消你的资格了。他的工资待遇包括时间啊，有一些朋友是比较关注的，他会按照教师职称的综合条件来进行评定的。课时费呢是160到300块钱每次课啊不等。另外呢，你也可以享受的是10块钱啊午餐的补助啊，午餐的补助。授课时间呢是上午的8:50到11:00，下午的1:20到3:30，每周授课两次啊。节假日寒暑假是正常休息的。它的地点，学校的地址呢是在长春市鹿园区浦阳街这个吉林省老年大学啊，地址也是别弄错了。如果说你想看一下整个的公告的全文的话，来关注吉林省老年大学官方公众号就可以了。好的，官方媒体直播间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然后刚刚正好也提到了哈，就是提到了教师职称之前呢也是我们同事哈出去这个和大家来进行分享，也提到了说这个职称这方面啊，往上来走一走，你出去上课的这个费用都不一样啊。所以呢，所有的朋友们，如果你有这样想法提升自己的话，也可以啊，也可以。然后呢，你如果说职称到了，刚刚呢又是我提到的这八类的我们的这个能胜任的教师的话，可以来进行报名。好的啊，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可以来持续关注我的直播。稍后的时间呢，9:30，我们也会到长春市鹿园五月广场给大家来进行社会招聘啊，社招的现场直播以及采访报道。如果说你有找工作、换工作需求的话，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就可以了。稍后的时间继续和大家分享上新岗位。
1: 前程似锦，一直有你。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就业服务直播间，一直有你。无论您是刚刚走出校园，还是正在考虑职业的转换，迈向求职这一步总会伴随着期待，也难免有一些困惑。档案、合同、社保，还有那些真假难辨的招聘信息，这些看似琐碎的事物，却实实在在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职业道路是否走得安稳、走得顺畅。一直有你为您准备了求职安心指南，我们汇集了大家在求职就业过程中最常遇到的核心问题，从个人事务办理到劳动合同权益，从识别招聘陷阱到获取政策支持，为您进行系统梳理和解读，希望能为您扫清迷雾，增添一份求职底气。警惕求职陷阱，招转培套路。一些中介机构打着高薪职位、名企招人的旗号，引诱求职者投递简历、参加面试，之后再以工作能力不足

0: 岗位有从业资格限制等理由，诱导求职者参加入职培训或职业技能培训等，收取高额培训费，培训结束后不兑现承诺。这里要注意，员工培训成本一般由用人单位承担，付费、培训可录用、包就业等说辞一定要警惕，谨防被坑钱还浪费时间。一直有你，和您分享求职路上关于合同、防坑和维权等关键知识点，信息量不小，真心希望这份指南能为您提供一些清晰的指引。求职就业这个过程或许有些波折，但请相信，充分的准备、清醒的认知和法律的武器是您前行路上最可靠的伙伴。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明晰方向，踏实进步，找到那一份适合自己也能滋养自己的事业。欢迎随时与一直有你交流，直播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七点，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七点，中午十二点。
1: 每一份职业都承载着对生活的向往，
2: 每一次选择都会开启新的人生。
1: 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权威政策解读，海量岗位信息，精准就业服务，
2: 官媒直播间情系民生，
1: 助力吉林人才安心就业，乐业安家。
2: 一直有你，与您并肩同行，共赴职业新城。
1: 直播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七点，
2: 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七点，中午十二点。
3: 好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啊，还是为大家直播上新的岗位内容。然后刚刚肯定会有朋友打开我的收音机，再次也提醒大家伙，今天啊就9:30的时候呢，会在哪儿？长春路园五月广场和大家来分享社招啊，社会的一些招聘。有一些朋友不太了解，说校招和社招什么样的要求啊，和大家伙来说一下。如果说在校园当中举办的招聘会呢，是以应届生为主啊，你说有没有社招岗？也有，但是呢你这个得问啊。像昨天的时候，朋友都说我是学电气自动化的，你帮我看几个适合我的。你看你都不介绍你自己，你是哪一届的，你对哪一家用工单位感兴趣了，对不对？那如果说按照你的这个要求的话，我是每一家都要帮你问啊，哪一家都帮你问。哎，这家我帮你问了，你突然就发现，哎，他家我不太适合，我不太喜欢，白帮你问了，对不对？所以哪一家用工单位你有了解啊，我就想进入他家，我着重的来帮你介绍。然后呢也有朋友说，哎，有没有教培机构啊，或者这两天当中也有朋友在问。再次和大家来说一下，针对于教培这方面啊，你一定要上哪儿呢？上教育部的官方网站当中去看，他有没有在教育部的白名单当中。如果在的话，你可以选择。但选择的话还有一点，就他的险金情况怎么样？有好多是没有险金的啊！有些朋友听到了我们的仲裁直通车，发现没有险金不合理不合法。所以呢，用人单位也好，包括我们的这个要入职的大学生朋友们，不要贪小便宜。我指的是什么呢？我险金我不给你交了啊！我给你钱，我给你现金，一个月我多给你1500块钱或者多少。啊，这样不行的，所有的朋友不要贪小便宜吃大亏。为什么这么讲啊？为什么这么讲？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的单位正常给我缴纳了险金，然后我记得有一次啊，就是家人生病很严重，然后我也会担心这个会不会有遗传，我就去医院了，然后大夫问说你有没有这个医保，如果有的话我给你开一个什么核磁这方面啊来检查一下。大家想一下，其实核磁这个我当时不记得是多少钱啊，但是可能有一些朋友会感觉核磁的这个费用很贵，我不会查。但是你看我去查的话，有好多的内容是医保给我进行报销的，对不对？里外里我花了少的钱，我去检查了。那如果说用工单位提到了，那你我不给你，我就给你500块钱，我感觉这500块钱做核磁做一次都不够啊，都不够。所以呢， 找工作的朋友们，千万千万记住姐姐说的话，不要贪小便宜，多这么一个月给你多了五七八百的，我就放弃了现金啊，不可以。然后呢，如果说遇到了其他的一些问题的话，一定要来关注我，包括在我的直播过程当中提到的，我的空白合同到底签不签，有一些问题。

签呐，我这个单位他我中意了，我要不签的话他不要我，我进入不了，我就签吧。签完之后你后续罗乱会很多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有一些朋友说，那我签完之后我这合同要自己手留一份啊，可以和人资老师来进行沟通。包括其他的，可能有一些朋友在要离职，离职的时候可能有一些 N+1 2N 2N+1，哎，有没有二 N 加一我也不知道。如果你也像我一样啊，这个不太知道，然后但是呢你设计这方面的话，今天下午的1:30啊，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就可以了。好的啊，话不多说了，继续给大家来分享上新的岗位内容。这则信息呢是出自于中国农业科学院物产研究所啊，再说一遍，中国农业科学院物产研究所它的官方公众号当中，简称想考考大家啊。而这家用工单位它的简称是什么呢？有些朋友可能知道啊，没错，叫做特产所，始建于1956年，是位于长春市净月的啊，净月的，也是我国唯一专门从事特种经济动植物资源保护开发与利用的综合性农业科研机构啊，农业科研机构。然后呢，和大家说一下，特产所是以珍贵稀有、经济价值比较高的特种经济动植物为主要研究对象，比如说梅花鹿啊、马鹿啊、雕狐啊、大雁呐、人参呐、西洋参呐、五味子等等啊，以它的保护、开发和利用为主要的研究内容。好吧，现在啊，此时此刻，这家用工单位呢是常年面向国内外公开诚聘高层次人才。那在2026年高层次人才它的引进啊，来听一下，分别是农业具身智能协同创新中心的首席专家，研究方向呢是智能农机电控，人才层次是领军人才，年纪在55岁以下。第二个呢是骨干啊，是骨干专家，要求的研究方向是智能识别视觉系统、农业智能化系统、软硬件融合、生物模型开发，这是青年英才，40岁以下。还有骨干专家是地面车辆农机系统识别、自主导航的青年英才，也是在40岁以下啊。它呢是分为领军人才以及青年人才两个层次啊，两个层次。然后提醒大家伙看一下啊。你要熟悉三农事业发展，具备原始的创新能力，技术改革啊等等，对这个农业农村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年龄原则上是不超过55岁的啊，不超过55岁的。然后呢，他的科研经费啊是有的，然后也会在你的这个实验室啊、团队配备呀、博硕招生指标方面给予充分的支持，按照一事一议的原则呢，双方进行协定啊，你们的薪资待遇，报名呢是全年啊都能来进行报名，现在公告已经发布了，你就可以把你的简历发送到指定的啊特产所的人才的邮箱当中啊，我不说了，因为全都是这个英文吧啊，全都是这样的英文，所以呢自己来看一下，报完名之后有资格审查、组织招聘、考察与体检、公示备案，最后呢是签订协议啊，签订协议包括应聘材料准备哪些，在我的这则公告当中写得非常非常的清楚，上面呢也有联系方式啊，是一个座机，大家伙关注官方网站，自己了解好和用工单位来取得联系啊，取得联系。好的，官方媒体直播间接下来再和大家来分享的是省外的全国的招聘。哎，所有的朋友们想问问大家伙啊，提到无人机之后，你认为无人机都能干哪些事儿呢？哪所用工单位啊在大量的招这个无人机的招聘呢？不太知道啊，其实无人机的领域用的比较多了哈，比如说勘探呢、啊、对不对，比如说有一些这个打农药啊等等，领域用的非常多。但现在呢是美团啊，美团无人机2027届校园招聘已经开始启动了，你就来关注美团招聘它的官方公众号就可以了。现在呢面向的是啊我们的这个2026年的11月份到2027年10月份境内外院校毕业的同学，那你的类别啊，学的类别呢，算法类的、硬件的。

软件的测试的产品的供应链的大客户的市场云营销的等等啊，都在招聘过程当中，自己来看一下有没有你所学的那个方向那个专业啊。现在呢北斗计划同步啊也是进行当中，也和大家来说一下这北斗计划。北斗计划呢是美团面向全球精尖级的校园的科技人才招聘的一个项目啊，因为他们呢是长期关注大模型、自动驾驶、无人机、具身智能、智能解决方向啊。来，如果说您是2026年的一月到2027年12月境内外的毕业的同学，可以来关注无人机业务北斗计划的再招的岗位啊，再招的岗位，它整个的这个丰富的业务落地场景啊，在这儿也有，采取的是网上来进行报名啊，网上来进行报名，没有具体的时间，所以呢，知道的话也一定要抓紧时间来进行报名。啊，但是也提醒大家伙啊，我姐姐想多说两句。你看他的北斗计划面向的是全球精尖级的校园招聘，所以呢，你的院校的层级、毕业院校的层级，你自身的努力也能说明一切啊，也能说明一切。好的啊，如果说有什么样的问题，关注官方网站啊，官方公众号“美团招聘”就可以了。好的啊，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就给大家服务到这儿了。如果说还有其他的内容明天早间包括周一我们就复播了啊，我们的直播的过程当中继续给大家来进行分享。那稍后的时间9点半我们会到长春市鹿园吴越广场给大家来进行这个社会招聘的内容的分享啊，能去的话就去，去不了的话关注我们的直播。那我们稍后见吧。

0: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